0: 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一小伙子驾着亚楠回家，亚楠妈妈一开门，小伙子赶紧说，请问您是阿姨吧？您女儿喝醉了，我送她回来。说完就告辞要走。
12: 亚楠的妈妈热情地把小伙子让进了屋，将女儿扶进了自己的房间，回来又是倒茶又是切水果，非常客气地问，小伙子多大了，在哪儿住呀？
14: 哦，阿姨，我今年30了，住得也不太远。
12: 啊，那家里有什么人呢？
14: 有我爸，我妈，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刚1岁，特别可爱。
12: 小伙子刚说到这儿，亚楠的妈妈大怒，啪地打了小伙子一嘴巴，说道，你有媳妇儿，孩子怎么还勾引我女儿啊？
14: 阿姨，您打我干嘛呀？我是代驾的。 老王吃完早餐急匆匆上班去了，老婆一看他把工作用的笔记本落在了家里，就赶紧打电话过去。
2: 老公，你笔记本落家里了，我给你送过去吧。
3: 不不不不不，千万别送，等会儿我自己回去拿。
12: 老婆以为是老王心疼人，不想让自己跑这么远，心里还挺感动的。结果老王来了一句，
3: 你可不能来啊，我跟同事说你温柔漂亮善解人意，我怕他们接受不了啊。
12: 亚楠的老妈和小区的卢阿姨是同事，关系不好，没事儿老吵架。后来亚楠和卢阿姨的儿子谈恋爱都没敢告诉老妈，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14: 更没想到的是，老妈思想很开朗，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同意了。亚楠笑着问老妈，
2: 妈妈，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14: 老妈嗑着瓜子儿认真地说，我看过了，你爸那小子欺负得够呛，斗不过老的就斗小的，哼，气死他。小时候哥哥阿贵总骗弟弟阿豪的钱，有一次阿贵问阿豪，你想不想要小贝壳呀？
2: 嗯，想要。
14: 于是阿豪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都给了哥哥阿贵，晚上的时候哥哥真的给他带回了一堆小贝壳。
2: 这些贝壳阿豪视如珍宝了好多年，直到有一次他在城里的超市看到了开心果。记得初一的时候思想品德考试，老师出了一个奇怪的题目，让同学们写出自己父亲的生日，
14: 最后全班就平时经常逃课早退的大头写了出来，老师第一次当众表扬了大头。
2: 放学之后大头没有直接回家，他兜兜转转去了一家很偏僻的网吧，老板看到他之后说，
14: 哟，又拿你爸身份证来上网啊。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4: 铁柱和老婆属于闪婚，刚度蜜月回来两个人就非要闹着离婚。一个朋友劝铁柱，
12: 哎呀，至于离婚吗？多大的事儿啊，
13: 他隐瞒了过去呀。
12: 难道嫂子以前离过婚？
13: 听了这话铁柱都要快哭出来了，
14: 比这严重多了，他摔跤在省队里拿到过名次。
12: 老王刚买车那会儿，有一次在停车场停车，边上一个女司机开始倒车，前前后后倒腾了几下，眼睁睁地顶到了他车上。
14: 老王虽然很生气，但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算严重，掉了一块漆，200块吧。
12: 那个女士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她在包里翻了半天，红着脸说，
2: 不好意思，我是趁着老公不注意把车开出来的，包里1000多块钱都赔给前面三个人了，就剩100了，能不能行啊？
14: 大头在一个地摊上买袜子，1块钱一双，特别便宜，本来想买30双，结果只剩下相同颜色同款的了。卖袜子的对他说，
12: 这多好呀，丢了一只拿其他的顶上，谁也看不出来。
14: 大头一想，哎，好像也对，于是就真的买了30双。就这样一天一换，结果过了半个月，同事看不下去了，
12: 大头懒死你得了，一双袜子都穿2星期了也不换。
14: 小王没交语文作业，被叫到办公室，老师问，
12: 小王，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交作业呀？
16: 老师，我写了放家里没有带过来。
12: 这个时候老师微笑着说，我相信你，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14: 一听这话，小王长出一口气，老高兴了。不过老师接着说，
12: 啊，这样你呢先补一份，中午回家呀再把你昨天那份一起拿给我。丈母娘在老王家小住，哥们来电叫老王去打麻将，于是他拿着手机大声地说道，
14: 什么？那怎么办？甲方的人都来了是吗？好好好好，我马上赶过去。
12: 一旁的老婆赶紧问，
2: 老公怎么啦？有事儿啊？
16: 老王还没有回答，丈母娘笑着说，
17: 行啦，三缺一绝对没错，当年你姥姥去咱们家，你爸也这一套。
1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是？

0: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儿子的作业每次都要家长签字，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管，老王把自己闲置的印章连同印泥一起交给了儿子，让他以后自己盖就行了。
8: 没过几天，儿子的班主任就打来了电话。喂，这位家长，您家的传国玉玺是不是丢了呀？
7: 啊，老师啥意思？不太明白。
8: 还啥意思？全班半数以上孩子的作业本都留着你的大名，你儿子还搞什么会员制，一次1块钱，一个月超过10次就打5折。最可气的是，连我的教案都没有能幸免。
7: 闺蜜怀孕7个月就生了，亚楠去医院看她，忧心忡忡地说：
8: 听说早产儿不容易养大呀。
7: 这时亚楠赶紧安慰地说：放心吧，没事儿，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也是早产。
8: 亚楠话还没说完，闺蜜就抢着问：啊，那后来养大了没有啊？
7: 小时候有一次过春节，大头挣了100多压岁钱，不舍得花，打算偷偷藏起来。
8: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个隐秘的地方，决定藏在大花瓶底下。等他费尽了9牛2虎之力挪开花瓶的时候，发现花瓶底下还压着100块钱。
7: 那天晚上啊，大头没睡好，倒不是因为他不困，实在是因为父母吵架的声音太大了。老王在睡梦中喊了几声初恋女友的名字，老婆推了推他，警觉地问：
8: 你刚才在喊谁呀？
9: 我做梦当老师，我当然是在喊同学们回答问题呀。
8: 那你一节课怎么总是叫同一个学生回答问题啊？
7: 老王一愣，不过他很快地冷静了下来，紧接着回答：我当家教呢。
8: 老妈打电话问大头：孩子呀，今年7夕是不是一个人过的呀？
9: 妈，能不能不闹？你知道现在多少人追我吗？我还自己过，我得一天分好几批，晚上还要抽空陪家人吃饭。
8: 老妈笑笑说：哎呦孩子，妈就稀罕你这点儿，心态特别好，没人追还能吹。
7: 一天，铁柱感慨地对老婆说：哎，我这破工作啊，特别累，特别脏，工资还低，又没有什么前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话真不假。
8: 这个时候，旁边的老婆也叹气说，满脸都是哀怨：哎，说的就是呢，你说这倒霉的事儿怎么都让咱俩给赶上了呀。
7: 吃饭的时候，老王媳妇问儿子：要是我跟你爸吵架，你会帮谁呢？
8: 儿子头都没有抬的回答说：当然是帮老爸了。
9: 一旁的老王听了十分感动：儿子，老爸没白疼你。
8: 臭小子，难道妈妈就不疼你吗？为什么要帮你爸爸呀？
10: 老师一直教育我们。
8: 什么？老师教育你们要帮自己的爸爸？
10: 那倒不是，老师教育我们一定要同情弱势群体。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那天老王问媳妇儿：结婚纪念日想要点啥礼物啊？
8: 我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看的首饰盒，

0: 前几天吧看上了一个，也不贵，才200多，空间特别大，经济又实惠，跟咱家的装修风格也特别搭。
1: 哎呀老婆，没问题。
0: 当时老王也没多想，就帮他下单了。今天到货了，看着空空的盒子，老王似乎有点不祥的预感。
2: 大头早上去上班，刚走到小区门口，看到邻居拖着行李箱从小区外面往里走。他走到大头身边，主动地打了招呼。
0: 哟，大头，去上班吗？
2: 大头立马懵掉了，因为这邻居啊一向高冷，很少跟人主动说话。可大头还是礼貌性地回了一句，是啊，去上班，你们这拖家带口的去哪儿啊？
0: 这下子邻居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啊，我们刚从国外旅游回来，整整一个月，简直累死了。
2: 一天，铁柱接到一个电话。
0: 喂，你好，我是你儿子的老师。
3: 老师？
0: 对呀，这孩子老是在学校里说谎，我想家访一下。
2: 哦，那他确实挺能撒谎的，不要说儿子了，我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
0: 铁柱结婚以后，岳父悄悄地跟他说，
2: 我知道我闺女的性格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跟我讲，我来替你修理。
0: 铁柱听了特别感动，一次跟老婆斗嘴，打电话给岳父，岳父到了，骂了一顿之后，老婆不吱声，一边去了。
2: 怎么样啊，女婿，给你修理了吧？
0: 铁柱感激的连连点头，嗯嗯，爸，谢谢你。
2: 哎，不用谢，应该的。
0: 说着，岳父满脸得意，把手一伸，铁柱当时就蒙圈了。啊，爸，你这是干嘛呀？
2: 以前在家呀，我就是这么修理他的。今天一切都是原厂的配置，而且咱还属于上门服务，对吧？收你100，不多啊。
0: 一天，老师问大头，快高考了，你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每天都锻炼，把身体练得壮壮的。
0: 哦，也对，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正常发挥。
2: 那倒不是，我是为了应付我爸。
0: 听了大头的话，老师不解地问，啊，你是怕考得不好你爸揍你吗？
2: 不，我是怕我考得太好，我爸兴奋得过度晕了过去，我要背他去医院呢。周六下午，王美丽和小侄子王小胖在家吃零食看古装剧，看到一个妃子被两个人用被子裹起来扛着去侍寝。
0: 这个时候，一旁的王小胖好像要说话，王美丽赶紧制止，不要问这些事儿，你长大就知道了。
4: 不是，姑姑，我是想说，如果换了你的话，是不是需要三个人才能扛得起来呢？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环，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龙。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 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 以真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 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 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 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 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樊希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竟然是孙楠唱的。时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孙楠是华语乐坛中唱功了得的实力派男歌手，还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淘气，而且不走寻常路。孙楠的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一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古建芬老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人。而唱歌不错的孙楠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一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下，孙楠的唱歌潜力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打拼歌唱事业。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幸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再次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0: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两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第二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十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97年中央电视台春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1998年末，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徐帆主演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孙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在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6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三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10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随着电影的热播，孙楠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他发行了自己亲自制作的专辑《南极光》。这张专辑里有《你快回来》《风往北吹》等很多孙楠的代表作。 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孙楠表示，那时虽然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是他前三张专辑反响一般，用孙楠自己的话说，就是还不红。直到专辑《南极光》的推出，这个局面才得以扭转。孙楠说，《南极光》这张专辑当时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甚至于放弃了整个专辑的版税，从前期创作、录音， 到独自完成缩混专辑MV的拍摄，无一不是孙楠亲力亲为，精心制作完成。在总计四个月的制作中，孙楠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当专辑完成的那一刻，孙楠不禁流下泪水。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它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终于做了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来采访孙楠，其中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孙楠的前妻买红妹。当时买红妹邀请孙楠参加自己的节目，两人在见面24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两人相邀一起吃饭，几杯红酒下肚，孙楠突然开口说道：红红，嫁给我吧。买红妹以为孙楠喝多了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的答应：好呀。就这样，孙楠买红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 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 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I Believe》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 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一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版本是韩国环球授权的。

和 I Believe 一样，缘分天空同样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两个版本的缘分天空，一版更有孙楠的特色，另一版则更接近韩国的曲风。如果有歌手是烈酒，甘醇浓厚，有歌手是白水，静水流深，孙楠的声音则能用一杯清茶去形容，纯净到只是歌曲本身应有的颜色，喝到口中却品尝到歌者独有的味道，一丝一缕流淌到心里以后，还会在无数个某年某月某时某地不自觉地哼起，留下淡淡的余香。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孙楠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缘分天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和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我们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2: 就是
0: 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123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0: 少钱？
1: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0: 开发商手里卖
1: 的。
0: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1: 就你就猜多少钱？
0: 那肯定还是能下一万啊，不可能吧？
1: 海州大院哦，
0: 嗯，
1: 5000多，
0: 真的假的？
1: 真的，顶楼，
0: 那能买呀？
1: 大高层，
0: 那肯定能买呀。
1: 他大高层5楼，
0: 我的天哪，
1: 5000多，
0: 我的天哪！
1: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0: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1: 我得
0: 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1: 我得先去瞅一眼去看一看。是，
0: 对
1: 呀、
0: 啊、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1: 对，
0: 我的天哪，
1: 5000多，
0: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1: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0: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1: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在8000-9000左右上手，
0: 可能都要10000把块了。
1: 10000把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0: 是啊，
1: 估计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
0: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1: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是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他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
0: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1: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0: 对，
1: 情况之下
0: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口王上府，他3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它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口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0: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1: 我们专属的。
0: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孔望书院，孔望书院2期，主要还是以这种4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1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1: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0: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4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吴越广场。周边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吴越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1: 反正七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0: 对，
1: 都可以涵盖到。
0: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国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7百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也一个月卖30多套嘛。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的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0: 海州大
1: 院
0: 吗？
1: 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30多万。
0: 是的，
1: 就总价在

0: 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1: 可以的，
0: 因为生活很方便，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它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0: 新浦实验
1: 校区，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好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0: 是的，
1: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的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1: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0: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1: 差不多，
0: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厅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当然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2万左右。
1: 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万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127，四季金辉127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你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1: 那就还有，
0: 来你来推荐。
1: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0: 蛮新的。
1: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0: 大型，对，
1: 对，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0: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 哦，他想要高层，
1: 那财经这个需求，财经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啊，他想要高层，
1: 那财经可以啊，财经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0: 目前在10000，我刚跟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

0: 你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1: 你说风驰人家也住财星，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0: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有的人对18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18要发他觉得很开心，
1: 是
0: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他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他是去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是大部分的话11000多他可能毛坯居多一些些。
1: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0: 对，
1: 装修你要看他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0: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1: 你这样吧，
0: 180多平的，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1: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0: 看你关注我
1: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0: 对，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1: 但目前为止。财性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0: 年底想买
1: 泳池也开了、
0: 哎、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就是财性的泳池也开了，包括他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0: 部门，
1: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性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0: 他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1: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0: 不差的、
1: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性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星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0: 因为像书包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1: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0: 对，
1: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万底20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万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0: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0000出头的，就10000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0000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岳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岳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1: 差不多，
0: 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盛翰林府啊，在那个五岳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0000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1: 对呀、
0: 对吧，它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祥盛翰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叠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
1: 是，
0: 但是它的书包相比较那个祥盛翰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啊、那你可以关注祥盛翰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啊。
1: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性
0: 会更
1: 在这儿呢，就是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0: 但是祥盛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1: 就你都去看一下
0: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1: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对，
1: 往
0: 其实很近，
1: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的价格
0: 前腰
1: 基本上是拦腰， 拦腰，
0: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啊。
1: 对，
0: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1: 3-4千块钱。
0: 3-4千块钱。
1: 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0: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它还可以就环境，它还有别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大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别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1: 对，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0: 是的。
1: 哎，刚你讲哈，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享受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一点二万。
0: 凤凰雅苑，
1: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0: 对，
1: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
0: 嗯，
1: 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0: 说3K 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 多。
1: 你去啦？
0: 很划算啊！
1: 你找我，
0: 他已经去过，
1: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岗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

0: 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助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1: 那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你也是的，就小孩住，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十多分钟也送到了，
0: 是吧？
1: 对，他说还可以。
0: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1: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0: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1: 对，单价可能也就七八千块钱，有房子可选。
0: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1: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万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0: 嗯嗯，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1: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0: 是吗？
1: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了，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0: 信息是共享的。
1: 对，
0: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子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1: 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0: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啊13000左右啊，
1: 差不多
0: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
1: 哦，
0: 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1: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哈，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
0: 嗯，
1: 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啊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0: 嗯，刚刚还有朋友在讲说祥盛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1: 极少了。
0: 嗯，
1: 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0: 这个价格好聊了，
1: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0: 对，
1: 卖的差不多了。
0: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1: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
0: 嗯，
1: 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了，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0: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1: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0: 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

0: 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但是相较来说可以发。
1: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其实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
0: 好
1: 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0: 因为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0: 可以、
1: 啊、点击左上角，
0: 点击主播头像，
1: 对，
0: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四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二群为首选。
1: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哦嗯、有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0: 对，群里一个群买源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啊，就还是蛮多人的。
1: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嗯、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
0: 嗯，
1: 就还蛮好的。
0: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两年好做了。
1: 要看是城市级别吧，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0: 还
1: 是挺火
0: 的，
1: 但还是很火的。
0: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1: 可以
0: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1: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0: 就住他民宿吗？
1: 对，
0: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1: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
0: 的方便。哦、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1: 是的，
0: 嗯。
1: 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哦、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0: 需要关注满七天啊，你可以看一下二群，我不太清楚一群二群的一个设置啊、哦、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1: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七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嗯，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1: 对。
0: OK， 可以。
1: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
0: 嗯，不，
1: 成都有点油。
0: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
1: 嗯，
0: 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1: 你不吃油吗？
0: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1: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0: 有，
1: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0: 我马上要走
1: 旅游了，是吧？
0: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1: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0: 嗯，对，去了两次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1: 很安逸的城市。
0: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1: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0: 很舒服。
1: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0: 西游灵宠，
1: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哈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平时周末的时候就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0: 对，
1: 但一定要做得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
0: 嗯，
1: 我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0: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乐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两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 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

0: 是看你们自己个人的一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1: 是的，
0: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1: 是的，
0: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1: 改善首选，
0: 别墅嘛、
1: 啊、
0: 也很少，对吧？
1: 是的，
0: 周边、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三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2期啊，孔旺书院2期，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别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上面3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1: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0: 可以来选择。
1: 但是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然后在等御苑2期。其实御苑2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1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建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0: 篮球馆啊，这些，
1: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1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2期大概率做了和1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0: 是的，
1: 那2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0: 2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1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1: 我觉得会相近，不会
2: 太。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2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 1.29， 低密度只有164户。
1: 啊，不好意思啊，
0: 刚进、这
1: 个、
0: 对
1: 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
1: 应该
0: 因为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对于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大乱。但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

0: 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名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东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1: 还有私宴餐厅。
0: 九月府也有4:30课堂。
1: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建具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0: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3波2枪啊，现在4波3枪，未来可能有5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1: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什么？
1: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0: 你得看什么时候开呀。
1: 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还有别墅呢，下跌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儿，有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别墅，有190多平的上跌，195平的一个下跌，它都是有的哦。
0: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1: 不大。
0: 对。
1: 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0: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润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 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豫州公园非常的近，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0: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1: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0: 对，
1: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叠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0: 改善肯定是首选
1: 啦，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景悦书院可以买吗？景悦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
1: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0: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1: 他家
0: 销量可以的。
1: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4套样板间。
0: 对，样板间还好卖，样板间好卖。
1: 然后我就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0: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下。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你肯定还是要 改的。
1: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0: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1: 对，
0: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1: 大一些些。
0: 对，
1: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冬天吃？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冬天吃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0: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自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0: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1: 对，
0: 这种改善呢，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你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1: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
0: 是的，
1: 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0: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1: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0: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哈，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中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
2: 等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装修的每一个环节。节目中我们将为朋友们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我们破解装修的每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专业知识。那么在这儿呢，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消费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或者是您在装修中遇到难题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话，记住啊，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的专家在节目中将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和我们互动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随时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可以随时下载啊，添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是需要解答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如果您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一定要实名制，把您的所有消费经历以及联系方式还有相关证据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入到调查核实阶段，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公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我们互动，或者需要向我们反馈。

0: 的话，记住啊，您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出来啊，我们的专家也将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来收听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啊、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啊随时下载使用。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关注的啊。那么最近好多消费者跟我讲，琪姐，家里边的这个装修少不了一件事儿，就是全屋定制。全屋定制基本上占了它的这个主材的6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很多朋友呢，对全屋定制呢，也有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有些朋友讲呢，是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材料；有些朋友呢，我要选最大的这个品牌；有些朋友讲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样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家具行业协会的会长，连云港唐宁世家整体家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谷志东啊。那谷志东呢，同样是我们装修大师为这个专家团定制类家具啊，以及维权专家团定制类家具的专家。谷总呢，在全屋定制行业已经干了20多年了，从板材到五金，从设计到生产到安装啊，全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业内非常知名的这个人士。首先呢，我们欢迎谷总的到来。谷总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谷德东，很高兴在这个节目里能跟大家聊聊全屋定制这些事情。我呢做了这个行业有20多年了，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啊，经常和被各种专业的名词和一些营销的话术搞得晕头转向。最后呢钱没少花，也花了很多冤枉钱。所以呢今天咱们呢就聊一聊，实打实的聊一聊我们板材那些事情。
0: 好，那么今天啊，我们都是干货满满的，这个我们一块儿跟着我们谷志东谷总来学习学习这个定制家具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得用到的一个材料，就是板材。说到板材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啊，在2026年的6月1号起，咱们人造板材有新国标开始实施啊，E0级首次成为室内用的人造板材的强制准入的这个门槛。如果您是达不到E0级的这个板材呢，将禁止生产和销售啊，这是咱们室内使用，就是咱们居家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板材的一个要求。谷总，我记得好像在很多年前，我们觉得这个E级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级别是不断的在升高。我们首先请谷总来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E级，什么叫E0级啊。
1: 对，现在这个消息呢，对消费者的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以前呢市场上面是鱼龙混杂，有些商家会拿E级的板材当环保板材来卖，对吧？消费者呢根本也分不清楚。现在的新的国标啊，是把门槛提高了，E级就成了我们这个底线了，对吧？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最起码有一个最低的标准可以进行一个参照
0: 啊，就是我们这个E0级，就是我们国家给这个板材画的一个最底线的一个杠。
1: 对，底线。对，就我们家装在用的时候呢，就是家装板材E0级也是作为我们最低的入门门槛了。现在
0: 啊，就是这个以前我们常说的什么E级、什么E2，那这个都不能使用了，
1: 不能使用了，对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选板材的时候要注意啊，我就是先说了，不是定制家具这个行业，哪怕就是说我家里边很多朋友说我是要包一下这个墙的，对不对？
1: 对，
0: 你选的这个板材必须得是E0级以上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买的时候，咱们首先要学会这个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板材的选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环保。
1: 对
0: 啊，首先，这个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提到板材的时候都是感觉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啊？你说很多业主都是跑了这个很多次的这个定制的这个门店啊，
1: 对，
0: 结果每个商家他的说法呢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卖颗粒板的就说多层板它不行啊，千万不要买啊，它甲醛高啊，它就是靠这个甲醛粘出来的啊。这个卖多层板的呢说这个颗粒板 你看全都是胶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卖生态版的，就说你看啊，实木木芯的是最环保的，所以说这个消费者呢直接就懵了，
1: 对，
0: 哎，说这个太烧脑了，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啊。首先咱们这个看看业内的专家怎么讲。
1: 对，是的，这样这种现象呢也比较普遍，对吧哈，
0: 嗯，
1: 我们每次遇到消费者来咨询呢，十个人里面有最起码有八个都在纠结这个问题啊。其实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有它有个底层逻辑，商家呢，一般的商家他在卖板的时候基本上是他在卖什么板子他就是会说什么好，对吧哈，其实哪种板子好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由他自己的供应链来做决定的，对吧哈。那大品牌呢一般是多主推颗粒板，对吧，
0: 嗯，
1: 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颗粒板的稳定性要比较好一点，生产的工艺啊，颗粒板的生产的工艺比起多层板啊，比起这个生态板的它的生产的工艺要求要高一点，
0: 嗯，
1: 那做颗粒板的企业呢一般的规模都比较大一点，而且呢颗粒板呢它的花色它选择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大的品牌啊，或者上市公司这些品牌大家都在主推颗粒板，
0: 嗯，
1: 它也适合了，因为它标准化程度高，所以它也适合规模化的工厂用设备加工，
0: 嗯，
1: 啊，一般的小规模的工厂了和木工了那就都是会主推一些多层板啊或者生态板，因为他们的渠道呢有可能是都是从当地的经销商那里拿货，
0: 嗯，
1: 对吧，那么多层板和生态板呢它对生产的这个要求啊设备的要求相对来说呢要低一点，相对于找木工板啊这些它可以到现场去，到咱们家里面业主家里面现场去打，但是颗粒板是不能现场做的，它必须在工厂设备下来做，那通过这些这个设备精彩啊到后边的分辨啊等等工艺，那木工板呢它就可以现场做，这就是说为什么现场打的多数会选木工板或者生态板的原因
0: 啊。其实这个一了解完了，我们就心中就有数了，嗯，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要回问我们的古总啊，这也是代表很多消费者，
1: 对，
0: 你想我家里边这个定制啊，定制类的家具，你想啊，首先有一个自己的衣帽间，这是很多这个女性业主的一个梦想，对吧，
1: 对，
0: 那随着我们的房屋越就是面积越来越大之后，我们这种选择就基本上都有了，但是你想我一个房间里边全部都是柜子和只有一个柜子，那两个概念它意味着什么呢，多层叠加会导致环保的问题更加集中出现，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也晕啊，就是你看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讲你要买实木多啊，实木多层，刚才我们说的多层板，
1: 对，
0: 对不对，还有人说哎呀你不要买，你要买这个什么合箱板呢，这个生态板，对吧，
1: 嗯，
0: 啊，它环保指数更好，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讲其实你都不知道大品牌它根本不用这些，
1: 对，
0: 对吧，它是用颗粒板的，但其实我觉得什么板子对消费者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你说消费者不断的去找板子的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它的环保指数，
1: 对，
0: 对吧，啊，就是不是说哪种板子更好啊，也不是说商家你卖什么就说什么好，其实这都不是消费者要的啊。其实我们就想问一问我们古总啊，站在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讲，您先给我分析一下啊，就是我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板子呢都给我逐一讲一讲啊，咱们来分析分析啊，不同的板子是什么，然后我们最后来判断哪个我们应该选择。
1: 行，那我们这里来分析一下哈。
0: 嗯，
1: 我们首先讲一讲了这个颗粒板。
0: 对，
1: 对吧哈？这个颗粒板呢，这个学名啊，它叫爆发板。
0: 对，
1: 对吧？就是大家呢，可能对爆发板的老百姓对大爆发板一提到这个板材，就是这么多年的宣传，就认为这个板材它不环保，它用的胶多， 对吧哈？其实呢，爆发板呢，它是把木材打碎成颗粒状，
0: 嗯，
1: 然后加胶粘剂，高温压在成。其实它的优点非常明确，对吧，也比较明显，它结构稳定不易变形，表面呢拼冷度好，而且呢性价比也比较高一点，色彩呢也非常丰富，适合大规模化生产，但是它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呢它防潮性比较一般，如果在正常的这个潮湿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如果遇到泡水的情况下它是比较容易膨胀的，所以呢这个爆发板呢也不太适合用在非常潮湿的区域， 是吧？那另外包画板呢，对加工的

0: 设备有要求，对吧？哈，也不适合木工的现场加工，这是它的一个、一个缺点，对吧？那么对于环保性的话呢，
1: 对
0: 吧？哈，大家一听到包化板，它就是它甲醛高，对吧？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对吧？甲醛高不高，关键是看它用的什么胶水，对吧？颗粒板，它现在我们有万华的，它有这个万华那个胶业，它生产的这个就是万华化工，它生产 MDI 胶，但是因为不管是万华板材在用，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品牌板材都在用这个叫 MDI 的无醛胶，它的甲醛释放量呢是压得非常非常低。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用的多层板啊、生态板啊，如果用的是便宜的料醛胶，它的甲醛照样超标的非常多。
1: 其实您就不要说它是颗粒板还是多层板，这个古总一讲我就明白了。最关键的，你得问问它用的什么胶，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是多层板，它使用这个便宜的胶，它也可能就甲醛超标了，
0: 对
1: 吧？如果是颗粒板，它用的是无醛胶，它也可能这个甲醛，就是合格的，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就说到这个颗粒板，咱们就得提品牌了啊。
0: 对。
1: 这个国产颗粒板里边呢，你比如说大亚板，
0: 对，
1: 或者咱们万华荷香板，这个都是绕不开的名字啊。
0: 对，
1: 大亚基材也是很有名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也想问问啊，它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对，那个万华的万华板呢，我们大家都叫统称叫荷香板，对吧？万华荷香板，它的核心的竞争是在哪里呢？它就是它的原料和胶水。它用的原料呢，也是我们最早的用把秸秆啊、麦草啊这些啊用于人造板里面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这个 MDI 胶呢，这种胶是完全是不含甲醛的，对吧？那么万华板呢，也是中国唯一获得这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产品，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也就是第一个把 MDI 胶用于板材里面的，它的环保等级呢能达到 EN F 级，是一点没有问题的。而且原料呢，它不全是用木材来做，这个对于环保来说和可持续的利用都有好处。地啊，这些秸秆啊，我们都要去焚烧啊，都要干嘛哈？哎，对于环保来说了，我们讲的环保不光是说仅仅是使用的环保，我们对生态的环保，它也是要做的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万华这个，
1: 这是不错的啊，
0: 所以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对，我们这儿又出来一个 ENF 级，我要先请这个我们古总给我讲一下 ENF 级跟 E0 级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对，主要是用的胶水，
1: 主要是用的胶水
0: 胶水不一样。
1: 那如果从我先说这个甲醛含量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 ENF 级的这个甲醛含量是不是就相对于 E0 级它会更低，
0: 更低一点点的啊。
1: 它就更好一些，是吗？
0: 更好一点，对对对，因为它的 GF， 它现在 MDI 胶里面呢，它是不含甲醛的，一个是不含甲醛的，一个是含有微量甲醛的胶水，这两个不一样的，
1: 那是不一样的啊。那我有点明白了啊，就是 ENF 级是它所用的胶是完全不含甲醛的啊，那么 E0 级它也使用的这个胶里边还是
0: 会有一点，
1: 会有一点甲醛。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到这个大亚板啊，就
0: 是
1: 大亚基材，你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些龙头企业了，对不
0: 对？
1: 我们最熟悉的有一个地板，它是用的这个大亚基材，就是圣象。
0: 圣象地板，圣象地板也是大亚基材底下的一个地板的一个品牌。
1: 对。好，那咱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大亚的人造板。
0: 大亚人造板呢，它是行业里面的，它也属于老牌的龙头企业了，对吧？规模大。也是最早上市的一家这个上市公司，板材上市公司，它以规模大，这个品质呢比较稳定，所以它的整个包化板的产品线呢，它也比较全一点，它全品类的属于，因为它做地板啊，做这个家具的，个人品类都有，它也达到的从E0啊到 EF， 到美国的 PI， 到日本的 F 自信级，这些国际认证都是有的。大亚的它的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产能比较大，品控也比较稳定一些。很多的中高端的这个一些家具的定制品牌啊，它的基材它会都会选用大亚板。那可能我们买的很多品牌，它我叫这个它自己公司的品牌的形式出现，但是它基材可能用的也都是大亚的基材。它的目前呢，它大亚已经出了一个红星的金板，在这个防潮和稳定下面呢，表现得非常好。 做柜体了
1: 是比较合适
0: 的，比较合适的，性价比也比较高。
1: 好，

0: 那么说完了这两个好的这个板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进口的板材啊，这也是很多消费者常提在这个嘴边的啊，就是爱格板。
1: 对，
0: 爱格板从进口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名气最大啊。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爱格板它是怎么来的？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就这个有没有国内生产的这个厂家啊？是对接这个国外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性能怎么样
1: 啊？首先我们讲一下了，因为很多人说我叫什么什么爱格板啊，或者其他的啊，那讲一个爱格板呢，是奥地利啊进口的，欧洲的啊，欧洲进口原装进口的板材。
0: 嗯，
1: 这个它是奥地利的爱格集团生产的，在国内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分支机构或者生产呢，它只有销售，没有任何生产。那所有在市场上面说我叫国产爱格板，那一定就是假货了。那么爱格板呢，它只有金版的进入到国内。什么金版呢？它就说在国外，它的原厂欧洲原厂，它是从压板到表面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双生面的这个纸张的这个压贴啊，都是在国外全部完成的。那国内里面它没有竖板啊，如果说市场上面大家反映有爱格竖板，那也一定是假货。是
0: 啊，就是说它其实它直接就塑，就
1: 对，它是
0: 封面都已经做好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比如说我要选这个木饰面的，它就是木饰面的；我选这个白色，它就已经其实做好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它是没有竖板子的，
1: 没有竖板的，
0: 也不存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厂家，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就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如果有人说，哎，咱们是国产的爱格板，你可以直接等同于它是假货了，对吧？
1: 那可以假货了啊。
0: 好的。
1: 另外呢。它的这个优点啊也比较突出，环保等级它是按照日本的 FSC 的标准来做的，它板材的稳定性呢也比较高。爱格的板材呢，它属于大尺寸的背板，它是2.8×2.07米的这样的大尺寸规格。所以说呢，这个规格呢也是一般的工厂啊，它也加工不了了。它的设备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它属于一种，它是个，它是个大尺寸。因为它的稳定性比较好呢，所以说它经常我们做到一门到顶啊，比如我们现在喜欢做极简的轻奢的，
0: 对，
1: 它一门到顶，一门到顶的时候呢，它可以不用装拉直器，基本上不会变形。
0: 哦，它这个稳定性是非常好的，
1: 稳定性比较好。
0: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接到各种这个投诉啊，定制家具的投诉，变形是其中最重要一个。人家这个业主还没住进去呢啊，我只是装了一段时间，它都已经开始变形了。
1: 对 对, 对
0: 啊，那咱们这个不用装这个
1: 拉
0: 直
1: 器，
0: 它也不容易变形。
1: 对 对, 对，
0: 这个性能真的很好。
1: 而且它的表面的性能出色是在哪里呢？它这个纸张啊。它的耐磨度比较高，就像我们地板那样，它耐磨度比较高一点，对吧？它耐抗滑、耐酸碱，而且呢，这个它的油墨用的比较好，所以说它呢也防紫外线。就是我们的板材，如果靠近阳光比较近的地方，很多的板材呢，它可能用一年两年它就变色了。但是爱格板呢，它这个基本上能做到不变色。
0: 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
1: 的
0: 难得。
1: 这是它的一些优点啊。
0: 啊，这是的确是啊，不变色是很多这个消费者这个梦寐以求的啊。如果你当年是不是我们以前买地板，一不小心，哎，我怎么太阳照到的地方它颜色变浅了，
1: 对，
0: 其他地方还是深色，对不对？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的，这个板材的确是内含了更多的。啊，所以我们消费者想要的这个内容，当然，说到这个板材，我们要讲还很多，对吧？
1: 对对。
0: 这个，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快到了啊，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比如说，我就想这个使用这个爱格板做的，但是我又想亲自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定制的话，哎，我们唐宁世家是不是来做了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看这个古总，您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我们连云港本土的一个加工厂，对吗？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呢，在连云港呢，也是爱格的在连云港的唯一的一个官方授权工厂。
0: 这个得说明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工厂的名字叫什么？也叫唐宁世家吗？
1: 唐宁世家，对。
0: 啊，工厂的名字也叫唐宁世家。唐宁世家是连云港本土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定制类家具生产厂家一个唯一一个爱格授权。可以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对，授权工厂
0: 啊，对，我们刚刚说了，爱格它在国内它是没有生产线的，对吧？
1: 对，
0: 它是 只是销售给这个我们的国内，刚刚我也听古总讲了，好像咱们只销售给工厂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得有资质的这个工厂才能够，
1: 有资质的工厂才能去采购这个板材，
0: 也就是您得先有这个合格的这个
1: 生产
0: 设备，
1: 设备啊，包括你的整个的管理流程啊，你必须要达到他们公司的要求，
0: 然后才能授权使用啊这个爱格板啊。
1: 对
0: 那这个是可以的哈，我们留一下古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啊，就是这个详细的信息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古总。
1: 嗯，
0: 古总的联系电话是
1: 18961350888，
0: 1896135018818961350888啊，我们可以记一下，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好，今天这个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1: 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
6: 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7: 好，欢迎您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当然我们更欢迎您通过添加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一个是我的连云港啊，另外一个是连云港手机台。那么添加连云港的朋友呢，打开我要看啊，添加连云港手机台的朋友呢，进入广播啊，选择 FM 927交通广播，或者是 FM 90.2都可以啊，您都可以在这个相应的时间段里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孩子的成长健康中离不开的最重要的饮食食品之一，食盐。好，在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234585466为您开通啊，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来咨询的话，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另外一部热线8545313也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啊。这个呢是两个广播频率的这样的一个热线咨询电话。如果您不是很方便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来拨打热线的话呢，我们也欢迎您在您方便的时候啊，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 XUQI315902， 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和需要我们专家为您解答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熟悉的一款网红产品。前不久呢，央视的共同关注曝光了网红玫瑰盐的真面目啊！我相信啊，很多家长呢都把这个玫瑰盐呢当成自己作为中产的一个标配啊，要用这个玫瑰盐来给宝宝煎牛排，做宝宝辅食的这个盐啊。哎，没想到这个盐呢竟然是不合国标含重金属的工业盐。那么花大钱大价钱追的是什么呢？除了精致，其实就是拿家人健康换来的智商税。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具体的一个情况。玫瑰盐的种红呢全是靠着那层自带滤镜的粉红色啊，有一些不良商家呢就把它包装成喜马拉雅的馈赠，纯天然无污染，仿佛那一抹粉色就是营养和高端的代名词。 让不少人觉得2块钱一袋的白盐根本跟它没法比。但是这漂亮的颜色其实藏着最直白的不合规的这个信号。我们国家呢对食用盐有着明确的要求，必须是白色的，白度得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是食用盐的基础门槛。玫瑰盐之所以它是粉红色的，它的核心呢是含有氧化铁，说白了就是盐里混了铁锈。单看这颜色这一项啊，它就没资格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那么再说纯度啊，我们知道普通的咱们在市面上啊，我们可以购买到的精致盐的氯化钠，它的纯度能够达到99%以上，干净没有杂质，溶解之后呢是澄澈透亮的。那么相关的检测数据显示，玫瑰盐的它的氯化钠的纯度呢只有95%左右，那么剩下的5%是什么呢？全是泥沙、石英以及各种不明矿物质的残留。那么有的消费者呢把这个玫瑰盐啊泡在水里静置一会儿，那么瓶底呢就会沉淀出一层泥沙状的不溶物，这哪里是吃盐呢？分明就是给我们自己的肠胃添这种清理碎石的负担。其实我们的海关早就划清了红线，玫瑰盐呢在我国只能用于工业生产盐浴或者做成这工艺品盐灯，绝对不能作为食用盐来流通。如果商家以这个食用盐的名义来报关，直接就会被退运或者是销毁。那么市面上我们看到的玫瑰盐是怎么来的呢？全都是商家钻这个监管的空子，他们用工业盐的工艺原料的名义来进口啊，避开了食品安全法的检验。那么货物到了国内之后呢，再换一个精致的研磨瓶的包装，配上高端食用盐的宣传。原本在巴基斯坦可能是用于为牲口铺路的粗盐，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售价上百元的贵族盐。那么这种把工业原料当食品卖的操作，不光是骗钱啊，更是拿我们消费者的健康当赌注。如果说杂质多只是影响口感，那么玫瑰盐的安全隐患才是让人揪心。央视联合权威的机构抽检了5款热销的玫瑰盐，结果呢全军覆没，所有的样品都检出了铅、铬、砷这些重金属。你说给孩子吃的时候你害不害怕？其中一款的铅的含量达到了每公斤0.08毫克。可能有人觉得没有超

果通用限量就没事儿，但是咱们得算笔明白账。普通精制盐的重金属几乎零检出，放着干净的盐不吃，非要花几十倍的价钱去买含重金属的盐，你说这不是花钱找罪受吗？啊，这里重点要说的啊，重金属在我们人体里的危害是长期累积的。其实我们的专家早就有提醒，铅的半衰期长达20年，意味着你今天吃去的铅啊，吃进去的铅，20年之后还有一半会留在咱们的骨头和内脏里，可怕吧？长期少量的摄入，这些重金属会慢慢的沉积在肝脏和肾脏。而我们知道肝肾是人体的解毒器官，天天往里面送毒，早晚得出问题，尤其是孕妇、老人和孩子，免疫力弱，身体还在发育，受到的伤害将会成倍的放大。除了多了不该有的重金属啊，玫瑰盐还少了最该有的营养成分碘啊，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呢都是碘缺乏地区啊，这是常识。国家推行加碘盐政策这么多年呢，才有效控制了甲状腺肿大这些碘缺乏病。普通加碘盐的碘的含量在20到30毫克每公斤，正好满足日常的需求。但是玫瑰盐呢，它是天然盐盐，几乎不含碘。啊，现在不少追求天然的家庭，全家都换成了玫瑰盐，长期下来，啊，不仅甲状腺肿大、代谢异常，这些问题呢，很可能就会随之找上门。更让人揪心的是，有些宝妈被母婴博主误导，觉得天然的就是最好的，给刚加辅食的宝宝吃玫瑰盐。孩子的智力发育离不开碘，这种盲目跟风啊，简直就是在给孩子的未来挖坑。一边是重金属累积伤肝肾，一边是长期缺碘影响甲状腺，这哪里是养生啊，分明是对身体进行慢性伤害。还有啊，我们很多消费者和我们反映啊，说这个玫瑰盐很好。刚刚有一位我们的林女士还跟琪姐聊，她说这个盐里边写着84种元素啊。哎，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玫瑰盐问题这么多，为啥还能卖得火爆啊？全是靠商家的营销话术。他们最核心的卖点，可能就是我们林女士说的，富含84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啊，听着就像吃一口盐就能顶一顿营养餐。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就很容易被打动。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专业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直接戳破了商家的谎言。热销玫瑰盐顶多能检出11种元素，除了钠和氯，其他元素的含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业内专家算过一笔账啊，想要靠玫瑰盐补充铁元素，得吃到齁咸才能达到一口菠菜的摄入量，值不值啊？想补其他矿物质，不如喝一杯牛奶来得更实在。那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稀有元素，要么不是人体必需的啊，要么含量低到仪器都快测不出来了啊。所谓的营养价值纯粹是用来收割的噱头。那这呢并不妨碍商家漫天要价。超市里400克的普通加碘盐啊，我们去看标价可能只是2-3块钱。那玫瑰盐呢，我们看了一下啊，这个380克的小瓶子它能卖到100元，高端的甚至标价是240元一斤啊，溢价高达66倍。那么这么离谱的差价去哪儿了？那业内人士透露呢，巴基斯坦进口的工业级的玫瑰盐一吨的成本才几千块钱，分装成小瓶后价格翻了上100倍。那么这么看来，消费者花的钱根本不是买盐的品质，而是为了商家的包装广告和网红带货费买单啊。更缺德的是什么呢？有些外卖商家为了显得他的菜品高端啊，也偷偷的用这个玫瑰盐调味。那么消费者吃出问题想维权，商家一句只是调味用就能推卸责任。那么这种信息不对称啊，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专门收割中产阶级和宝妈群体的行为呢，本质它就是商业欺诈。他们赌的呢就是咱们消费者不会去特意去化验它，赌的就是大家觉得越贵越好的这种消费心理。那么好在啊，这种乱象已引起国家的重视啊，我们监管部门啊一直在重拳整治。

工业渠道，赶往餐桌上留的，那么查一个罚一个。截止到去年的12月下旬，主流电商平台呢已经下架了80%没标注不可食用的玫瑰盐，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在约谈违规的店铺。那么话说回来，这事儿呢也给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提了个醒啊，过日子别迷信国外的就是好的，也别被这种高端天然的标签绑架。盐的核心它其实就是一个调味儿，顺便补充人体必需的钠和碘。那么超市里2块钱一袋的加碘盐，经过国家严格监管，层层提纯，安全又纯净。虽然没有粉红色的外衣，没有好听的故事，却是守护我们餐桌安全的靠谱选择。啊，把那些花几百块钱买来的工业废料，该扔的就扔了吧。啊，别为所谓的面子和情调，拿全家人的健康去冒险。餐桌安全，既要靠监管部门的严查，更要靠我们自己擦亮眼睛。总结下来的话，网红产品再好，那么也得看是否符合国际标准，是否安全实用。下次再遇到吹得天花乱坠的网红神颜，不妨多留个心眼儿。毕竟健康从来都不是靠颜值和噱头堆出来的。

0: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1: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3: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超级育儿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朋友们聊一聊体检的顺序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呢，经常会遇到一些体检的朋友手里拿着体检单，然后一脸疑惑的问，是做子宫

彩超它是要喝水憋尿啊，肝胆超声它要空腹，那么到底能不能喝水呀？啊，的确，合理的安排体检顺序呢，不仅能够让我们节省时间，还能够确保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啊，并且能够让朋友们在体检的过程中更加舒适。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专家啊怎么建议我们如何安排体检的顺序。首先呢，它的核心原则就是先空腹项目后非空腹项目。那么根据这个原则啊，咱们可以按照以下的这个顺序来安排我们自己的体检。第一步呢，空腹采血啊，这是第一步的啊。空腹采血呢，是所有空腹项目中对空腹要求最严格的。进食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糖、血脂、肝功能等多项指标的准确性。采血完成之后呢，您就可以为后续需要喝水的项目做准备了。那么腹部超声要求空腹，是为了让胆囊充盈，肠道减少气体干扰，从而获得最清晰的图像。做完采血之后呢，立刻做这个检查，就可以避免因为等待时间过长而产生饥饿不适感。啊，那么第三步咱们去做什么呢？做碳十三呼气试验。碳十三呢试验虽然是要求空腹，但它有一个特殊的步骤啊，既需要喝水，就是需要喝水。那么完成采血和腹部超声这两个完全不能喝水的项目之后呢，您就可以进行碳十三的这个呼气试验了。您需要先吹一口气，然后服用尿素试剂。那么通常呢，需要用大约80%毫升的温水化服，等待30分钟之后再次吹气，检查呢就完成了啊。那么第四步呢，我们就喝水进食，完成剩余的项目。那么在完成以上所有的空腹项目之后啊，您就可以立刻喝水了，这时候可以吃早餐了。在用餐完毕之后呢，我们可以完成剩余所有的非空腹项目，比如说身高、体重、血压这些一般的检查，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心电图，胸部的检查 X 光或者 CT 的检查、妇科检查等等。那么在这儿啊，提醒朋友们提前要确认流程。到达体检中心之后啊，先呢向我们导诊护士确认一下上述的几个关键科室的位置和人流量，他们呢会给出合理的指引。憋尿项目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的体检项目包含妇科超声经腹部或前列腺超声经腹部的话呢，这些项目呢是需要憋尿的，需要我们的膀胱充盈。我们可以在吃完早餐之后开始大量喝水，并且呢把这些项目安排在最后进行，以免憋尿不适影响其他的检查。那么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建议朋友们穿着一定要舒适，穿宽松啊易于穿脱的衣物和鞋子，这样方便进行检查，而且要灵活安排。如果某个科室排队人多，可以灵活调整非空腹项目的顺序，但务必坚守先空腹后进食的核心原则。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健康生活，我们注意的事项。保持健康的身体需要注重日常的习惯，特别是在吃喝心理方面啊。下面呢是给朋友们的一些建议。首先来看看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吃啊，我们应该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每天呢建议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啊，确保谷薯类、蔬菜、水果、畜禽鱼蛋奶、大豆坚果啊，避免营养单一化。每日食盐呢不能超过5克啊，烹调油在25克到30克，添加糖呢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啊。注意隐形盐、隐形糖的摄入，比如说酱油、腌制食品或者是奶茶呀、咖啡啊这些，建议呢使用定量的盐少和油糊。多足量的饮水习惯，水是我们生命之源，饮用足够的水有助于保持身体正常的运转。成年人每日饮水量呢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啊，大约7到8杯水。我们选择优这个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啊，这是优选的。避免呢用这个含糖饮料或者是代糖饮料来替代啊。运动后呢要及时补充电解质。每周呢我们可以做2到3次的抗阻训练啊，比如说哑铃啊、弹力带，重点训练我们的大肌群啊，每组动作可以做8到12次，逐步增加负荷，直到肌肉这个适度疲劳的这种状态。每周呢可以至少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每次持续呢不少于10分钟，可以分段完成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每天进行的运动啊，柔韧性的平衡训练，每天可以进行5到10分钟的拉伸运动，比如说老人建议增加太极拳、瑜伽这些平衡练习啊，预防跌倒风险。运动前后呢必须做好热身和放松，保持每周至少3次深度社交活动啊，参与社区活动或者兴趣小组，千万不要说一直都闷在家里，建立起至少5个可以倾诉的亲密关系，孤独感可以使抑郁风险增加26%。要保持在10点半前入睡，确保7到9小时的优质睡眠，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啊。卧室的温度控制在18到22度，黑暗环境更利于褪黑素分泌。掌握腹式呼吸法，吸气4秒，屏气4秒，呼气6秒，渐进式的肌肉放松这些减压技术，每天练习10到15分钟，有效降低皮质醇的水平。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每天做个15分钟的正念冥想啊，每天记录3件积极的事情啊，记录我们的感恩日记，这些方式呢重建积极认知模式，调整情绪调节的能力。好，我们今天的超级人士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在外卖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

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福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3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

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其实我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她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七八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张艳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艳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艳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艳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艳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艳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这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圆圆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他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他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圆圆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他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圆圆不吝啬付出爱。在他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他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圆圆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圆圆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圆圆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圆圆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圆圆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圆圆觉得，就像她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3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讲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琴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富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三年，最长的那个棋手待了快八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艳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1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会一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

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两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二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艳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艳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两天他就放假了，春节8天，8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一起到过天山，看过了神奇壮美的天山湖泊。那么这一站，我们继续跟随作家毕野一起见证天山更多的奇美胜景吧。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连绵不断的山峦，像正在开屏的孔雀，艳丽迷人。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碧绿头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的云纱的时候，就像少女似的含羞。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它又像年轻的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看吧。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炎暑逼人，这时最理想的就是骑马上天山。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烟耆都出产良马，不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烟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像在走平川，又快又稳。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鼹鼠就远远地被撇在后面，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处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而下，像千百条闪耀的银链。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击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道水势缓慢的回水窝，却有鱼儿在跳跃。在这个时候印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的灵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山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桠只露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空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水花拍打在岩石上的声音，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很少飞来，只偶尔能听到几声鸟鸣。从偶尔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是春天了。山色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温润玉石一样的感觉。这里的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码头的野花，红、黄、蓝。

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锦缎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赛过八寸的玛瑙盘，瓣儿赛过巴掌大小。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伏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微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就在白雪覆盖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骑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像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晰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叮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缀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他们欢笑着跟着西竹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骑马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他们的爱情。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虽然给人一种低频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海拔两三千米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平原，洒下阵雨过后，雨洗过之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像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缀满草间的水珠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像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照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山的红光逐渐消退，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烧起铜壶在准备晚餐。你用不着客气，任何一个蒙古包都是你温暖的家。只要你朝火的地方走去，不论走进哪一家蒙古包，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像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招待你。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盆马奶；饿了，有烤羊排，有酸奶疙瘩，有酥油饼。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琴章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聚集到一家比较大的蒙古包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静夜之中，

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蒙古包，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夜的草原是那么宁静而安详，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着大自然的遐想。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山之行。夜幕之中，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只有当黎明来到草原上，人们才会发现自己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多了，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过去，马匹立刻就分成两群，其中一群会奔腾离你远去，那长长的猎鬃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就像许多摇曳的断符。这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夜间他们混入牧群，他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相见彼此，用鼻子对闻，彼此用头亲热的摩擦，然后就合群地在一起吃草吸竹。黎明，当牧民们走出蒙古包，就是他们分群的那一刻。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以看见屹立着的护群的公野马的长猎鬃，一直披垂到胯下，闪着美丽的光泽。日出后的草原干净而通明，这时最便于去发现蘑菇。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又大又鲜甜，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在草原上瞭望，便可以发现一些特别翠绿的圆点子，那就是蘑菇圈。你对着它驰马前去，就很容易在这直径三四丈宽的一圈沁绿的酥油草丛里，发现像夏天夜空里繁星似的蘑菇。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一只手忙不过来，你自然会双手去采；身上的口袋装不完，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甚至马靴去装。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来说，是一桩最快乐的事。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要油，不要盐，光是白水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是又鲜甜又浓香了。天山上珍奇异品很多，我们知道水獭是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你随处可以看见一个个洞穴，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从九十月大雪封山，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他们的洞穴里冬眠半年。只有到了夏至以后，发青的酥油草才把它们养得肥墩墩、圆滚滚的。这时，它们的毛色麻黄发亮，肚子拖着地面，短短的四条腿行走迟缓，正可以大量捕捉。山高爽朗，湖边清静，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牧民们的蒙古包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们的羊群

年年繁殖，他们恋爱生育，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又从像被一刀劈开的峡谷岩石间泻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涧里去。水从悬崖上像一道耀眼的白光，如果你走到悬崖跟前，脚下就会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俯视水流冲泻到深谷的涧石上，溅起密密的飞沫，在日中的阳光下形成蒙蒙的瑰丽的彩色水雾。就在急湍的水流边，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着一顶顶牧民的蒙古包，像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实压满山腰，每当花红果熟，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这种野苹果绵延500里，春天500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500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茁壮成长起来。多少年来，这条500里长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呢？天山绵延几千里，处处都有富饶的宝藏。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豪情天山定会让你收获满满的惊喜。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无欲

0: 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考试季的家长有多抓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考试季啊，学生觉得很难，殊不知呢，最需要安慰的是家长，是老母亲呐。考试之前一日三餐是营养各种均衡，还有吉利的仪式感，会的全都对，蒙的全都会啊，是不是说反了？无所谓啊。正所谓十年陪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眼圈发黑头顶发凉，为娃摘星星月亮，哪管自己头顶越来越亮。说到这些考试，考前一晚是最难熬的，想多让自己的孩子多复习一些重点，结果刚刚坐下来就会开始各种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什么我要上厕所了，我要拉粑粑。还有，妈妈，我要吃水果。甚至还会来一句，爸爸，我想喝水。等等等等的问题全部接踵而来。这老母亲按住内心的火气，去切了一盘充满爱心的果盘，结果回来就看上自己的孩子抠橡皮啦，在那是抠手啦，抠鼻子啦。当场两眼一黑，就想合同失口，但是为了第二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只能一忍再忍。考之后还是会让人提心吊胆的，你看这一年的补习费是不是不能白花呀。有人心如止水，我娃天之骄子，考好是必然的，但期末考试比自己的年终总结他还紧张，仿佛上考场检验的不是孩子呀，而是自己这一年的陪读成绩。好，趁着成绩还没出来，先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放松两天啊，然后再继续面对现实。不管考卷上的分数有多低，熊孩子都能够骄傲又自信。但是妈妈像 KPI 没完成的一样的这种抓耳挠腮又闹心的猴子一般上蹿下跳的，在成绩查之前内心是如此忐忑。现在终于能查成绩了，孩子呢

0: 跑到你面前来跟你说，
1: 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成绩。
0: 这当家长的呢，听到这样的话，只好先有几个深呼吸。查分数的时候考好了，手舞足蹈，哎，这个开心的，这内心的澎湃呀。但是如果他一不小心的没考好，脸上带着的笑意虽然还正在保持，但内心早就哭泣了。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真的是这样吗？各位，好，这个成绩真的是出来了，自己呢确实也是比孩子还忐忑的。孩子跑过来跟你说，
1: 妈妈，成绩出来了。
0: 你呢非常淡定地问，
1: 考了多少呀？
0: 孩子跟你说，
1: 第三名。
0: 你内心非常的开心，哇，第三名这么棒。随后他又会给你补一句，
1: 倒数的。
0: 这个时候你就恨不得叫上自己的老公或者叫上自己的老婆，男女混合双打，给他一顿胖揍啊。但是又想一想，自己生的孩子还是舍不得的，毕竟呢咱不能一味的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这次考不好嘛，就下次嘛，对不对？也不要真的去生气，生气呢对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最后遭殃的是不是只有自己的血压呀心跳啊。那确实这孩子没发挥好呢，就是没发挥好，但是得学会一种很委婉的方式告诉老人，不然的话你的假期还想顺顺利利的过完吗？如果成绩好那就不说了，自家娃的成绩非常的棒，拿着就相当于是欣赏艺术作品一样的，然后跟自己身边朋友你就说了，你看看啊，这是我儿子的考试成绩啊，全班第一名，全年级第二名。为什么是第二名呢？因为第一名抄了他的卷子，搞得我孩子特别紧张，就写错一道啊。但是这个话呢我是说不出来的啊，无所谓了啊，既然是能够考好那还是非常的给力的，在餐桌上各种凡尔赛语录都可以说了。刚才说的是第二名是不是？还有的朋友直接说了，我家娃今年没考好都从全校前三名掉出来了。全校第三名呢？开玩笑，我啥时候能考到这样的成绩呢？没办法，自己生了自己养嘛。有了孩子的成年人呢，谁还不是一个全能选手呢？语数外一手包圆，琴棋书画你得样样精通，语文你得跟着孩子一起学，数学你得回想一下当年数学老师给你教的那些方式方法还是不是用，外语把你那蹩足的发音然后跟着孩子一起读，来跟我读 banana， 是不是很尴尬呢？如果孩子喜欢什么乐器了啊，书法了画画了，你同样也是一样。哎呀，话说自己小的时候，自己的妈妈自己的爸爸当陪练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受呢？给自己报了个舞蹈班，虽然孩子会怀疑人生，最后怎么自己都怀疑人生了呢？因为自己都练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你得给孩子辅导啊。哎，反正啊，这个孩子马上进入假期了，成绩呢也都陆陆续续的该出来了，如果真的没考到理想中的期待中的成绩，我也希望各位啊都能保持一个平常心。一次考试呢它并不能决定什么，更不能结果什么，次次都不好了那反而需要反思了。考完呢不是终点站，查漏补缺更加的重要，考试呢也是检验的一个过程。这暑假来了嘛，乖乖读书，不要觉得孩子还小，但他迟早会面临高考，老母亲早在心中为娃做好了一切的安排，想要平心静气的过完假期，那是不是还得有自己的一个表现呢？所以作为孩子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同学们啊，假期呢如果真的想要下一次考试不是那么差的话，一定要努力学习，一定要努力的去查漏补缺，一定要努力的去改正自己的一些弱势的点，然后呢你也对得起这些兢兢业业的家长们，他们为了你们确实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好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考试季家长有多抓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今天测试成绩怎么样啊？
3: 爸爸，我今天比上次有进步。
2: 是吗？来，卷子拿给我看看吧。
3: 爸爸，我有点饿了，要不我们先吃饭吧。
2: 吃饭？这才下午4点你就吃饭？你中午没吃吗？
3: 中午吃是吃了，但是下午学习太用力了，所以

0: 所以呢，我就又饿了。哎，行吧，明天就期末考试了。我是觉得呀，你这一点都不着急可不行啊。你这样，你先把你的卷子给我看了，咱们再说吃饭的事儿。
1: 好吧，卷子在这里。爸爸，我突然肚子疼，想上厕所，你先看着啊。
0: 嘿，你这孩子，我看看啊，考了多少分？
2: 69？什么？才考69分？小丽，你居然才考69分？原来班里的那个倒数第一的分数就是你啊。
1: 什么？爸爸你说什么？我上厕所听不清。
0: 你等你出来咱们再说。
2: 小丽，你是不是掉厕所了？都进去半个小时了还不出来。
1: 爸，我马上出来了，我就是有点拉肚子。
2: 你为啥拉肚子呀？你中午吃啥了？
1: 就是在学校食堂吃的呀。
2: 食堂吃的不应该呀。那行，我给你找点治拉肚子的药给你吃吧。
1: 不用了，我拉的不厉害，多喝点水就行了。
2: 行吧，那你过来。站厕所门口干什么？
1: 我怕你打我。
2: 怕？现在知道怕了。平时上课做作业的时候你就不一点都不认真，到了这个时候了你开始害怕了。过来。
1: 爸，我真的比上次进步了。
2: 你考69分还好意思说进步？你进步多少啊？
1: 进步了2分呢。
2: 那我只能说你上次考得更差。
1: 爸爸，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每天都在做卷子，都在改错。
2: 看看你这成绩就知道你努力的还不够。我告诉你，明天就期末考试了，今天再不抱佛脚你就真的来不及了。
1: 爸爸，是不是抱佛脚就可以考好了？
2: 考好考不好我不知道，但至少呢有点用吧。
1: 那佛脚在哪里呢？我今天晚上抱着睡，明天肯定能考好。
2: 哎呦，我什么让你抱着佛脚睡？我只是打个比方，意思就是今天临阵磨刀。
1: 爸爸我错了，我一定努力，你别拿刀了。
2: 哎呀，什么拿不拿刀，我的意思是你抓紧最后的时间，你再做做练习，再多刷几套卷子，把你不懂的不会的多看一看，多学一学，多练一练。
1: 好吧，我知道了，我一定好好练习。
2: 这样咱们先把这个卷子上的错改了啊，来一起看看这道错题。李磊有323个冰糖，289个棉花糖，134个棒棒糖。今天他吃了289个冰糖，124个棉花糖，98个棒棒糖。请问现在李磊有什么？你看看你自己啊，你答的这是什么？
1: 李磊有糖尿病。
2: 怎么会是糖尿病呢？
1: 老爷就有糖尿病呀。
2: 哎呦，老师都给你打叉了，这是错的，你再想想。
1: 我知道了，李磊肯定有蛀牙。
2: 我这是数学卷子，肯定是让你做数学题啊。原来323个吃了289个，还剩几个？
1: 爸爸，我还是觉得他吃的太多了，我要是吃这么多你肯定要揍我的。
2: 你先别管他吃的多不多，我就问你他还剩几个。
1: 你拿计算器算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2: 考试能用计算器吗？
1: 不能。
2: 考试不能，现在也不能。这个题啊就是考大家的计算能力的。
1: 那为啥你们平时都用计算器算呢？
2: 我是大人，我长大了，我可以用。
1: 那我以后长大了也可以用计算器，现在算它干什么呢？
2: 你别管这么多了，现在要求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赶紧算。小丽啊，今天咱们改过的错明天考试就不许再错了啊。
1: 知道了。
2: 来，我们看看语文卷子啊。哎，我都不想问你考多少分了。
1: 爸爸你问吧，我挺得住。
2: 你挺得住我挺不住啊。
1: 语文比数学考得好，比数学高5分呢。
2: 这样咱们还是看错题吧，这造句怎么错这么多呢？都好简单的吗？这个。
1: 对呀，我也觉得很简单，但是老师就给我判错了，好奇怪。
2: 这个一边一边是说让你写出同时做的事，你写的啥？
1: 我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

0: 你什么时候练出这种绝技了啊？一边脱一边穿，怎么可能嘛？
1: 我早上起来穿衣服穿反了，我就会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呀。
0: 这种情况它还太少见了，它不符合常理，你知道吗？
1: 可是我确实能做到呀。
0: 你赶紧改了吧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同时做的。
1: 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0: 就没点好的是不是？行吧行吧，再看看这个，
1: 用又什么又什么造句。我的爸爸又矮又高又胖又瘦。
0: 不是，你是咋的？我是变形金刚吗？我是啥呀？这矮和高胖和瘦都是反义词，这意思相反就不能用又什么又什么。你为啥这么写呢？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人生就像是一道多选题，困扰你的往往是众多的选择项，而不是题目本身。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做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总听有人说，如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仿佛充满了惆怅。其实每一个岔口的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底线，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会一点一点消磨你的底线。当你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就完全受制于人。

席慕容说，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爱莫能助。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电影《桃姐》里说，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实，人生最纯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我们要亲身经历艰难，然后才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

明明是活在现在，你却念念不忘着过去，又忧心忡忡着未来，坚持携带着过去、未来与现在同行，生活自然就会拖泥带水。单纯的活在当下，当下其实无所谓是非真假，没有是非就不必多虑，没有真假就无需念念不忘，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阳光真好。

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计较你今天多难受，回想一次就多难受一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乐。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4: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5: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一日之计在于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儿做好了，一天的心情都会很愉悦。晨起也是养生的黄金时间。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薇先和大家说说晨起有哪些养生事和伤身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晨起最养人的五个好习惯，第一个好习惯就是赖会儿床。人睡觉的时候呢，全身肌肉和韧带是处于松弛的状态，刚睡醒人还会维持着这种睡眠惯性，如果闹钟一响就匆忙起床，或者是起床的动作太大，就缺少从平静状态向活动状态过渡的时间，就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大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眼花，甚至跌倒。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患有腰腿痛、颈椎或腰椎骨质增生的病人疼痛加剧等等。俗话说，早上起来等等魂儿，大家醒来之后可以在床上伸伸懒腰、踢踢腿，等身体被充分唤醒之后再起床。第二个好习惯，早上起床梳梳头。这可不是简单整理仪容这么简单，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首，人体上的12经脉、几十个穴位和十余个特定刺激区汇集于头部，因而梳头发能够刺激头皮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促进脑部血液循环，预防脑血管疾病。而且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晨起梳头能够更加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还能提神醒脑。注意三点，梳个健康头，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从头顶梳至后颈部，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所以早上认认真真地梳下头，不仅人看起来精神，还能养生，可谓是一举两得。缓解头痛小妙招，每天晨起和睡前，从前额过头顶梳至后颈部，每分钟梳25次左右，5分钟后逐渐加快速度，力度均匀而柔和。第三个好习惯，喝杯温开水。早上起床喝杯水，不仅可以补充机体代谢流失的水分，还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对普通人而言，温开水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有便秘的困扰，还可以加点蜂蜜。喝水小提醒，温度方面，天热的时候水温可以与室温相近，天冷时水温可稍高点。水量方面，空腹饮水不超过150毫升。时间方面，在早餐前半小时至一小时喝。第四个好习惯，开窗通风换气。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会紧闭门窗，然而经过一整夜的呼吸吐纳，卧室里积累了很多的二氧化碳，而且床上还有不少尘螨、细菌等等。如果不及时开窗，有害物在室内徘徊，人吸后会引起不适，所以早上开窗非常有必要，不仅可以交换新鲜的空气，还能让室内变得干燥，避免滋生细菌和螨虫。虽然开窗不是啥麻烦的事儿，但是很多人早上急着起床往往就忽略了，以后要记住了，顺手的事儿别犯懒。第五个好习惯是吃顿营养的早餐。不吃早餐的危害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今天就不啰嗦了，就来说一说怎么才算是营养的早餐。一顿营养的早餐等于谷类加蛋白质加蔬菜水果。此外，一般成年人的早餐能量为500到700千卡。没有概念的朋友可以这么吃：100克新鲜蔬菜或水果，谷类约100克，可以选择馒头、面包、麦片、面条、粥等等。适量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类、鸡蛋或大豆制品。说完了好习惯，再来说说坏习惯。第一，闹铃太响。有人说，如果想毁掉一首音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设为闹铃，表示举双手赞同。闹铃通过对人体神经和生理产生一定的刺激，从而中断正常睡眠，将人唤醒。然而如果闹铃声音过大，会引起身体保护性的条件反射，使人体肾上腺素加速分泌， 时间久了还可能导致高血压、精神压抑等一系列的问题。建议可以尽量选用柔和的音乐，老年人大多睡眠浅，尽量不用闹钟，如果需要早起外出，可以让家人轻声唤醒。第二，用力排便。排便这事儿呢，讲究缘分，能够顺利解决自然是好，如果不能也没有必要强求，比如用力排便就非常的不建议。首先，长期用力排便容易加重便秘、痔疮，甚至造成肛门脱垂。其次，人在排便的时候血压会升高，再那么一使劲儿，负压猛增，血压会更高，心肌耗氧量加大，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会发生脑血管意外。提醒大家别使劲儿排便，实在拉不出来就不拉。患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最好在排便前喝水吃药，使血压稳定。第三，晨练太剧烈。早晨起来，人体生理节奏未经预热，精力、体力等尚未充分动员，此时如果进行剧烈运动，极可能使人感到不适应，甚至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据统计，老年人运动猝死当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晨起锻炼猝死。早晨可以选择一些不太剧烈的运动，如太极拳、散步、做操等等，同时记得运动前先简单的热身。高血压患者最好避开6点到10点钟这个容易出现意外的时间段。晨练时可以先喝点水，吃点东西，避免造成低血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曾经西安市第三医院收治了一位年仅27岁却身患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等多种疾病的病人。据医生说，这个小伙子酷爱奶茶烧烤，还总是暴饮暴食，甚至一天就喝2-3杯奶茶，导致他在短短6年内体重就从130斤暴涨至230斤。后来他因为短期内体重暴跌，经常口渴多尿，这才感觉到害怕来到医院就诊。入院时空腹血糖已经高达14点多，还患有多种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关注糖尿病出现明显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发病机制不同，糖尿病呢可以分为一型和二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13年全球共有3.82亿糖尿病患者，其中90%是二型糖尿病。一型

糖尿病是由于身体胰脏里的胰岛细胞损害，丧失生产胰岛素的功能导致的。目前我们还无法治愈一型糖尿病，只能通过注射胰岛素以及调整生活方式，帮大多数患者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二型糖尿病则是一种代谢性疾病，约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主要病理是由于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相对缺乏引起的。饮食因素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为大量进食精致饮食以及高反式脂肪的食物等等这些原因。个人饮食因素对预防二型糖尿病是有着重要作用的，生活中有四种食物可能正在偷偷摧毁你的胰岛。第一，坚果。坚果属于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过多食用不利于血脂和体重，还可能间接影响血糖，因此糖尿病患者要控制食用坚果的量，比如瓜子、花生、核桃等等。第二，甜食。人体对蔗糖、葡萄糖的吸收速度很快，糖分被吸收之后会迅速地升高血糖，不利于控制血糖，还可能加重病情。糖尿病人最好不要吃甜食，如糕点、饼干等等。第三，烧烤。长期大量吃烧烤类食品会增加肥胖风险，还会导致血压、血脂异常，甚至损害胰岛功能，日常最好少吃这类食品。第四，奶茶。大多数奶茶当中的糖分都很高，长期饮用可能导致胰岛素分泌失调，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最好少喝奶茶，多喝水。多项实验都证实，饮食当中增加粗粮、绿叶蔬菜，减少精致的谷物类、含糖饮料等等，可以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多吃下面的这些食物是有助于保护胰岛的。苦荞是一种杂粮，它含有类黄酮类的物质，有很好的降血糖作用。苦瓜富含苦瓜多糖，有利于促进体内胰岛素的分泌，起到控制血糖的目的。柚子含有柚皮素，这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提高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那除了饮食之外，做到下面的这些呢，也是有助于全方位保护胰岛的。比如每天进行半个小时中等强度的运动，保证8小时左右规律的睡眠，将血压和血脂维持在正常水平，避免过大的压力等等。另外，从流行病学数据来看，我国呢是一个糖尿病大国，每100个成年人里面就有将近13个人罹患糖尿病，这其中有一半的人竟然是浑然不知自己患了糖尿病，另外还有35个人处于糖尿病前期，也就是说存在糖耐量不良，机体对血糖的处理能力下降，血糖已经升高，但是尚未达到糖尿病诊断的标准。此外，空腹血糖正常不能够完全排除糖尿病，有一半血糖高却浑然不知。一方面，罹患糖尿病一般没有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三多一少，即多食、多饮、多尿和消瘦，这些症状通常只有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隐匿的血糖升高不易被发现。另一方面，平常体检都是查空腹血糖，而糖代谢异常呢，一般是逐渐出现的，一般先出现餐后血糖升高，而后才是空腹升高，仅查空腹很容易漏掉高血糖者，等到出现两者都高的时候，往往高糖已经很久了。如今糖尿病患者非常多，刚刚被查出糖尿病的时候，不少人都非常的焦虑，尤其是那些年纪轻轻被查出糖尿病的人。究其原因在于，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糖尿病并发症，比如糖尿病心血管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足等等，不仅自己遭罪，家庭经济也遭重创，因此一旦查出糖尿病，人们心中都充满了恐惧。事实上，得了糖尿病并不可怕，只要驾驭好糖尿病的五驾马车，即科学饮食、规律锻炼、合理用药、定期检测和糖尿病教育，很好的控制血糖等指标，可以延缓甚至杜绝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我们的糖友中不乏患病几十年，健康活到80-90岁的楷模。当然，得了糖尿病也不能听之任之，
不少人刚查出

出糖尿病的时候非常注意，吃饭限量，运动打卡，定期监测。然而过了几个月就被打回原形了，该吃吃，该喝喝，另外也不再坚持锻炼了。防治糖尿病这种做法也是要不得的。让我们一起调整饮食结构，改善生活方式，守护胰岛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晨起有哪些养生事和伤身事，以及糖尿病出现明显年轻化的趋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小学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高邮咸鸭蛋、绍兴茴香豆、北京的豌豆黄都曾经牵动我们的味蕾。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每一道美食的背后呢都有一个故事，并且啊，这些故事呢往往又能再现一段历史了。那么今天就为您解读这本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以书本当中的美食作为线索，来挖掘它背后的历史故事，把这些散落在大江南北的美食一一道来。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2年级的下册呀，收录了作家沈百英写的《千人糕》。在文章当中呢，父亲对孩子说，大米呢是用农民种的稻子加工出来的，那农民种稻子需要种子、农具还有肥料。

水。糖呢是用甘蔗汁、甜菜汁熬出来的。这个甘蔗和甜菜啊，也是要有人种啊。父亲的话让孩子明白了，即便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米糕，也是需要通过很多人的辛勤劳动才能够制作出来的。说到米糕啊，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也就是年糕。我国很多的地方呢，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去制作年糕。年岁盼高时时立，前程莫祝旺财临。年糕啊，和年年高同音，它是个好兆头，寓意着家里的小孩的身高啊，是一年赛过一年。那年糕想要做到口感软糯的话，精米和糯米的比例就必须的精准。把米啊放进清水里面浸泡七天七夜，然后呢碾成粉，蒸熟之后呢倒入一种特制的桶当中，不断的捶捣，这个雪白的年糕条就会源源不断的就流出来了。年糕制作好，还可以啊在里面放一些油炒榨菜丝或者是咸肉丝，这样啊吃起来就更加美味喽。传说啊，年糕的来历和伍子胥有关。伍子胥呢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因为父兄被楚王冤杀之后呢，就逃到了吴国，成为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对吴国啊是忠心耿耿的，他帮助阖闾使这个吴国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后来啊，这个阖闾呢在与越国交战的时候呢，不幸被越军砍伤了，不久就去世。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之后啊，就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命令伍子胥去备战。两年之后呢，再去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啊，他自知不是夫差的对手，于是呢就派人去求和，表示自己愿意把这个越国的政权托付给吴国。夫差听到这个勾践的建议之后呢，是有些心动了啊。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就规劝说，越王啊是胸怀大志，如今啊求和只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大王啊如果不一举歼灭越国的话，来日啊必定会后悔。可是夫差呢却不肯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还听信谗言，赐剑让伍子胥自刎了。临死之前啊，伍子胥就对侍从说，倘若今后吴国被围困的话，城中缺粮食，你们可以到相门城下掘地三尺，那下面呢有我藏好的粮食。侍从以为伍子胥是在说疯话，所以呢就并没有在意。后来呢，勾践啊果然抓住机会对吴国发起了进攻，围困了吴国都城姑苏。很快的，城里的这个粮食啊就吃完了，老百姓是饥饿难耐啊，大街小巷是哭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呢，有人啊就想起了伍子胥当初的这个嘱托，于是呢他就召集百姓来到了相门城下来挖掘。大约挖了三尺之后，大家就发现地下的砖头呢居然是用糯米做成的。原来啊，当初伍子胥早就料到吴国将面临大祸了，在营造姑苏城的时候呢，就让手下呀把糯米煮熟，然后呢造成砖块的模样，就埋在了城墙之下。虽然呢后来姑苏城还是被攻破了，但是啊百姓们凭借这些糯米砖避免了被饿死的命运啊。此后啊，每到过年的期间，这个吴国的百姓总是要做糯米砖来纪念伍子胥，这就是年糕的起源。那么这种风俗一传到其他的地区，年糕的样式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在宁波最有名的年糕叫做水墨年糕，它的历史啊迄今已经有上千年了。水墨年糕使用的方法很多，可以蒸，可以煮，也可以炸，也可以炒，可咸可甜。光是炒年糕就有能几十种的花样，比如说番茄炒年糕，还有这个白菜炒年糕等等啊，还能跟这个白蟹、鱿鱼之类的海鲜一起炒。北方的年糕除了用糯米之外呢，还会用一些杂粮，你比如说北京年糕里面就有馅儿糕、窝窝糕、豆渣糕等等品种。清末紫禁城女官玉德龄在自传中写道，每逢新年时节啊，宫中供奉佛祖和祖先的年糕都由慈禧太后

亲自制作。太监们替慈禧啊准备好米粉还有糖和酵母，慈禧呢就和宫中女眷一起和面，之后啊就把发酵好的面团上锅蒸熟。传说谁的年糕蒸得最鼓，谁来年的福气啊就最好。巧合的是啊，慈禧每年都是冠军，想必呢是宫里的太监为了哄慈禧开心的话，在她的面团里啊增加了双份酵母吧。能跟宫廷攀上关系的食物不只有年糕，还有沿海居民钟情的鱼丸。相传呀，鱼丸的来历呢跟秦始皇有关。秦始皇酷爱吃鱼，有一次呢一不小心被鱼刺卡了喉咙，从此啊就下命令，如果宫廷膳御当中出现鱼刺的话，厨师啊就要被处斩。一时之间呀，御厨成为秦朝的高危职业。有一次啊，地方官员献上了几条鳗鱼，秦始皇是非常的高兴，就命令御厨啊来做菜。这御厨心里就很郁闷呢，但是又不敢怠慢，只好呢就拿着鱼进了厨房。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系在这条鳗鱼身上，就不由得怒火中烧，抄起刀背狠狠地向鱼砸去。没想到啊，鱼肉经过这么一砸变成了鱼蓉，里面的鱼刺也都露出来了。御厨急中生智，就用筷子一根根地拔出了这个鱼刺，把这个砸烂的鱼肉啊拌上面粉，在汤里面去汆成鱼丸子。秦始皇知道没有刺的鱼啊是十分的满意，就问这个御厨，这是什么菜啊？御厨心里就想啊，这菜看起来像丸子，不如呢就叫鱼丸吧。但是转念又想，丸子的丸跟完蛋的丸是同音啊，害怕会触怒到皇帝，就改口说这叫鱼圆。秦朝灭亡之后呢，宫廷菜肴传至了民间，鱼丸就开始盛行了。福建人是最爱吃鱼丸的，当地有无鱼丸不成席的说法。这个宴席上的鱼丸呢、选用背肌发达、肉质比较厚实、洁白少刺的鱼做成，讲究个头大、口感紧实。闽浙两地自古关系就比较密切，在福建建鱼丸的传播过程当中，浙江啊是最重要的桥头堡。七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收录了萧红所写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提到，有一次鲁迅从福建菜馆叫菜，其中就有一碗鱼丸。鲁迅呢是浙江绍兴人，提到绍兴的美食必然绕不开绍三鲜，有人称其为绍兴菜头牌。相传呢，这道菜是南宋时期由绍兴首富张员外的家厨所创，用鉴湖里的鲜鱼制成鱼丸，用月鸡炖出高汤，再加上山笋、河虾、火腿等食材入气锅蒸熟。当年宋高宗赵构品尝了绍三鲜之后呢，就连连称赞呀。

间。这个创始人呢叫张昌盘，他曾是一位走南闯北的后呢，就对街边贩卖的鱼丸产生了兴趣。经过了反复的改良之后呢，研制出他独具风味的深户鱼丸，入口鲜甜香软，搭配肉骨清汤，美味可口，让人是回味无穷。除了深户鱼丸啊，福建平潭的平潭鱼丸也很有名。平潭呢是在海岛上，主食为番薯，当地老人有一句口头禅，三块薯圆一碗汤，这句话就精准地概括了平潭百姓的食谱。平潭鱼丸呢就地取材，在鱼肉当中加入薯粉，煮熟之后呢洁白如玉，弹性十足，脆而不腻。福建依山傍海，山珍海味一相逢，催生出无数的美食。除了鱼丸之外啊，还有一道带有福建特色的菜肴叫蚵仔煎。蚵仔也就是牡蛎，牡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浙江沿海一带称其为蛎黄，胶东半岛呢称其为石蛎、海蛎子，广东称牡蛎为蚝。蚵仔煎起源于福建泉州，在闽南地区呢是一道家常菜。据说呢，蚵仔煎的起源跟民族英雄郑成功是有关的。300多年前啊，郑成功从石井镇出发，去到厦门、同安攻打倭寇，恰逢呢是连日阴雨啊，军中的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伙房呢只剩下地瓜粉和一些青葱。郑成功呢正为伙食发愁，忽然看见将士们挑来十几筐肥硕的新鲜牡蛎，灵机一动，就对伙夫说呀，今天啊就吃番薯粉煎牡蛎吧。于是呢，郑成功就跟伙夫一起把这个牡蛎和番薯粉还有青葱搅拌均匀之后，再加上少许的水倒入油锅里面，用铲子摊平，片刻之后啊，牡蛎煎熟了，鲜香四溢，将士们吃上蚵仔煎觉得滋味是别样的鲜美啊。又听说是国姓爷亲自下厨煎的，顿时啊是士气大振。宁波奉化流传一首歌谣，荔菜美劝君尝，苏白玉身心康，意思就是牡蛎味道鲜美，而且呢营养价值很高，能促进身心健康。牡蛎啊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国多部古代的医书呢是都有收录的。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久服牡蛎可以强骨节延年。公元1097年的时候，苏轼被贬海南。那么在宋朝人看来呀，海南是一片蛮荒之地，而且那年苏轼已经62岁了，恐怕这一去的话，此生是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中原了。普通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大概会一蹶不振。可是苏轼毕竟是乐天派呀，他化悲痛为食欲，在海南四处寻找美食，没成想啊，还真让他找到了一道美味，那就是海南的牡蛎。苏轼被贬海南2年之后，给儿子苏过写了一封家信，他说呀，冬至前2天，海南当地人送来了牡蛎，我呢就把这些牡蛎剥出来挤生肉，然后带着姜放到水里，加酒熬煮，吃起来啊是非常的美味，我之前从未吃到过这样的味道啊。苏轼自言了2种牡蛎吃法，除了加酒熬煮之外，还可以挑出来个头大的，直接在火上烤熟。他在给儿子炫耀了海南美食之后呢，苏轼啊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嘱咐一番，你可千万不要把海南牡蛎的事说出去哦，要是把这个秘密泄露了，恐怕那些北方人都会争先恐后的学我啦，会求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跟我抢这不可多得的美味呀。苏轼呢，这是生生的把流放变成了美食发现之旅啊。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吃牡蛎，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我的叔叔于勒》，选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文章当中对贵妇们吃牡蛎的描写是极为生动的，真是让人垂涎欲滴。牡蛎不仅好吃，

0: 还能充当建筑材料。在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的泉州洛阳桥就和它是有关系的。洛阳桥原名叫万安桥，早年间呢，这里啊路途十分的凶险，人们总希望能够平安的渡河，于是呢就给它取名为万安渡。那么称这个河上的桥就为万安桥了。后来啊，隋唐时期呢，北方战乱是不断，大批的中原人举家南迁了，并且呢移居到泉州一带。他们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呢就把新家取名为洛阳，原先的万安桥也改成了洛阳桥了。那么洛阳桥建成之后呢，桥下的石块之间就有很多的缝隙，并且不牢固，在海浪的冲击之下，石块就很容易被海水冲散，从而啊就导致了石堤坍塌。工匠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采取了重力固基法，也就是在石堤附近的海面上啊养殖牡蛎，以固化石堤。牡蛎有两个壳，一个壳呢是依附在岩石上的，另一个壳呢是连着自己的身体的，再加上它繁殖能力很强，无孔不入，一旦开始在石头上繁殖的话，就算是用铁锹也很难把它们弄下来。果然啊，没有几年，洛阳桥下的牡蛎就把零散的石块连接成了整体，加固了整条石堤。此后的900年，洛阳桥始终相当坚固，不垮不散，堪称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姑苏城下的年糕，闽南的鱼丸，泉州洛阳桥下的牡蛎，中国人啊，在饮食文化当中寄托了太多的情感，每一种食材，每一道菜肴背后啊，都有一段历史的印记。那今天解读的这本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介绍了美食背后的故事，可以让您啊，对中国饮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啦，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冰激凌小白说，从课本的视角来书写美食文化非常的精彩。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周庄。周庄镇啊，旧名真丰里，北宋年间，真丰里只是集镇的雏形，与村落啊是相差无几的。1127年，宋高祖南渡，这里人烟才逐渐的稠密起来。元朝中叶，颇有传奇色彩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之父沈佑迁徙到周庄，因为经商而逐步的发迹，使周庄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原来的小集镇迅速的发展为商业的大镇。周庄环境幽静，建筑古朴，虽然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建筑风貌。全镇呢有60%以上的民居仍为明清建筑，仅有0.47平方千米的古镇，有近100座古典宅院和60多个砖雕门楼。周庄民居古风犹存，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沈厅和张厅。同时呢，周庄还保存了14座各具特色的古桥，他们共同构建了一幅美妙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景画。周庄四面环水，犹如泊在湖上的一片荷叶，南北市河、后港河、游车样河、中市河四条井字形的河道将古镇分割，形成8条长街。周庄历来文人荟萃，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陆龟蒙都曾先后寓居于此。周庄的魅力啊，还在于它的文化蕴含。元末明初，沈万三得天时地利，成为江南巨富。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

0: 人曾聚会弥楼饮酒吟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是不胜枚举，像作家三毛那样钟情周庄，像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画了油画双桥后和双桥一样驰名世界，像著名的古画家吴冠中赞誉。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

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20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东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她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7-8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张艳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艳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艳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艳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艳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艳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
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李媛媛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她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她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她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她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媛媛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媛媛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媛媛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媛媛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

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媛媛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媛媛觉得，就像她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三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讲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骑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福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三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八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燕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回忆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他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2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彦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彦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

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两天他就放假了，春节八天，八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送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2: 杀光鱼，酒醉螃蟹，杀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关于汽车的很多保养项目，有的可以等到有了故障再去处理，比如清洗节气门、喷油嘴儿等等。但有的是不能等到出现故障再去更换的，比如换机油，到了公里数或时间点就要更换。那么经常被忽略的刹车油的更换周期是否也有严格要求呢？如果超出了更换期，有哪些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果你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那么到了公里数，该做什么项目都会提醒你，一般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如果选择自行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项目，那就都要靠自己了。更换刹车油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有的人到了公里数或时间就会更换，但有的人开了10万公里也没换，刹车照样也能刹得住。那么刹车油多久要更换呢？首先啊，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刹车油的基本功能。刹车油又叫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传递压力，使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作用的一种功能性液体。刹车油具有以下三大性能：第一，沸点高，高温下不产生气阻；第二，粘温性好，凝固点低，低温流动性好；第三呢，就是使用过程中品质变化小，不会引起金属件和橡胶件的腐蚀和变质。可以说，刹车油就好比是刹车系统的血液，对安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刹车油分为三种类型，纯型、矿油型和合成型。其中以合成型应用最为普遍，它是由聚醚、水溶性聚酯和硅油等为主体，加入润滑剂和添加剂组成，为人工合成的制动液。它的优点呢是性能良好，工作温度可高达200摄氏度以上，并且对橡胶和金属的腐蚀作用很小，适用于高速、大功率、重负荷和制动频繁的汽车使用，因此成为目前使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制动液。在普通驾驶环境下，制动液在使用2年或50,000公里后就应更换，而且制动液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出现沸点降低、污染及不同程度的氧化变质，所以应根据气候、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及工况及时检查其质量性能，及时更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使用的刹车油更换周期一般是50,000公里以上或者2年进行更换。当刹车油超过使用时间而继续使用，一般来说对日常的驾驶没有太大问题，车主也不会有明显的异样感觉。但是当车子在下山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制动系统产生的高温很可能会让刹车油沸腾。沸腾产生的气泡在刹车管路当中，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刹车系统的工作，这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严重的时候，高温下的蒸汽甚至会把刹车油管胀裂，而刹车油本身有较强的吸水特性，它会吸收周围空气中的水分，日积月累的水分进入刹车油中会直接引起刹车油沸点下降，令制动力随之下降，影响刹车的性能。

有的车主说自己的车开了七八万公里了，从没更换过刹车油，刹车也能刹住，有必要两年就更换一次吗？其实从没换过刹车油，这是因为平时用刹车的强度并不大，开车不猛，没有反复急刹车，也没有走长下坡路段长时间刹车，因此啊，觉得这个刹车没有问题。刹车油失效之后，并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极限降低了。原来刹车距离是40米，现在可能要45米甚至更长，这就是刹车油失效引发的后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破皱纹缠身，即便残忍，好过命运困我们的时间推。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发现啊，如果刹车踩的频率高了之后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多了之后沸点就会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热量传递到刹车油，使之气化形成气阻，刹车力就会降低。如果长期不更换刹车油，它会变脏变黑，变脏之后会影响分泵的寿命，或者使分泵卡滞，影响速度变慢，导致刹车反应慢，刹车力下降。由于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长，即使到期了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或提醒，所以车主要自己记好更换的时间。

在更换刹车油时，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刹车油能不能混合使用呢？一般不建议混合使用，因为不同类型和不同品牌的刹车油所含有的油液成分各有差异，如果混合使用，有可能造成刹车油性能指标下降或发生化学反应，那样不仅会降低汽车的制动效果，也会对油液的耐温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行车的安全性。即使是那些互溶性比较好、标明能混用或可替代的品牌，使用中也不尽人意，因此也不要长期使用。如果要想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应该把原来的刹车油放光并清洗之后，再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对有特殊要求的制动系统，应加注特定牌号的刹车油。另外，刹车油属于易耗品，当液位低过刻度线的时候，需要及时进行补充。

0: 回忆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刹车油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更换刹车油最怕混入空气，如果混入空气，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换之后应再次放气，直到系统中没有空气才行。同时，刹车油不应混入杂质、灰尘和水分等。更换后要采取排油，确保最终排出的刹车油清澈透明，没有空气。更换后要拧紧放油螺栓，防止漏油。最好在更换刹车油后再次检查螺栓是否全部拧紧，因为刹车油腐蚀性很强，一旦油漏到刹车盘或者刹车片上面，刹车就有可能失灵。如果滴到汽车的其他部件，比如轮胎上，这种腐蚀就是不可逆的。建议您在更换刹车油后要清洗刹车油的放油口，防止汽车零件被腐蚀。更换刹车油以后，还要对汽车的制动性能进行测试，看放油口和刹车油的其他部位是否有泄漏，确保制动有效才能上路。

一般汽车在使用了6年之后，刹车油就会像浓咖啡一样，其作用效果就有可能会失效。现在很多车主对刹车油的特性并不了解，总是觉得刹车油看起来挺好，没有变黑变质，刹车的时候没有感觉刹车性能有多大改变，于是就认为没有必要更换刹车油。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刹车油出现沸腾导致的刹车失灵，基本上没有什么预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所以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在保养周期及时更换刹车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生就像是一道多选题，困扰你的往往是众多的选择项，而不是题目本身。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总听有人说，如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仿佛充满了惆怅。其实每一个岔口的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底线，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会一点一点消磨你的底线。当你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就完全受制于人。

席慕容说，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爱莫能助。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金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如果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

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电影《桃姐》里说，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实，人生最纯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我们要亲身经历艰难，然后才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

明明是活在现在，你却念念不忘着过去，又忧心忡忡着未来，坚持携带着过去、未来与现在同行，生活自然就会拖泥带水。单纯的活在当下，当下其实无所谓是非真假，没有是非就不必多虑，没有真假就无需念念不忘，又忧心忡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计较你今天多难受，回想一次就多难受一次，也不要去想让自己不开心的人和事，除非你愿意把自己的伤口一次次撕开，更不要和不相干的人分享你的伤心事。不同环境里的人很难做到感同身受， 说不定在你伤心欲绝的时候，别人正迎来从未有过的好心情，让人扫兴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人生是坎坷的，人生是崎岖的，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只有珍惜今天，才会有美好的明天，只有把握住今天，才会有更辉煌的明天。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里努力丰盈自己，聚沙成塔，聚少成多，努力奋斗吧。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信总有一首歌会让孤独的人感觉温暖，相信总会有一首歌会唱进听者的心中。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小学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高邮咸鸭蛋、绍兴茴香豆、北京的豌豆黄都曾经牵动我们的味蕾。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每一道美食的背后呢，都有一个故事，并且啊，这些故事呢，往往又能再现一段历史了。那么今天就为您解读这本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以书本当中的美食作为线索，来挖掘它背后的历史故事，把这些散落在大江南北的美食一一道来。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2年级的下册呀，收录了作家沈百英写的《千人糕》。在文章当中呢，父亲对孩子说，大米呢是用农民种的稻子加工出来的，那农民种稻子需要种子、农具还有肥料、水，糖呢是用甘蔗汁、甜菜汁熬出来的，这个甘蔗和甜菜啊也是要有人种啊。父亲的话让孩子明白了，即便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米糕，也是需要通过很多人的辛勤劳动才能够制作出来的。说到米糕啊，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也就是年糕。我国很多的地方呢，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去制作年糕。年岁盼高，时时立，前程莫祝旺财临。年糕啊，和年年高同音，它是个好兆头，寓意着家里的小孩的身高啊，是一年赛过一年。那年糕想要做到口感软糯的话，精米和糯米的比例就必须的精准。把米啊放进清水里面浸泡7天7夜，然后呢碾成粉，蒸熟之后呢倒入一种特制的桶当中，不断的捶捣，这个雪白的年糕条就会源源不断的就流出来了。年糕制作好，还可以啊在里面放一些油炒榨菜丝或者是咸肉丝，这样啊吃起来就更加美味喽。传说啊，年糕的来历和伍子胥有关。伍子胥呢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因为父兄被楚王冤杀之后呢，就逃到了吴国，成为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对吴国啊是忠心耿耿的，他帮助阖闾使这个吴国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后来啊，这个阖闾呢在与越国交战的时候呢，不幸被越军砍伤了，不久就去世。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之后啊，就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命令伍子胥去备战。2年之后呢再去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啊，他自知不是夫差的对手，于是呢就派人去求和，表示自己愿意把这个越国的政权托付给吴国。 夫差听到这个勾践的建议之后呢，是有些心动了啊。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就规劝说，越王啊是胸怀大志，如今啊求和只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大王啊如果不一举歼灭越国的话，来日啊必定会后悔。可是夫差呢却不肯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还听信谗言，赐剑让伍子胥自刎了。临死之前啊，伍子胥就对侍从说，倘若今后吴国被围困的话，城中缺粮食，你们可以到相门城下掘地三尺，那下面呢有我藏好的粮食。侍从以为伍子胥是在说疯话，所以呢就并没有在意。后来呢，勾践啊果然抓住机会对吴国发起了进攻，围困了吴国都城姑苏。很快的，城里的这个粮食啊就吃完了，老百姓是饥饿难耐啊，大街小巷是哭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呢，有人啊就想起了伍子胥当初的这个嘱托，于是呢他就召集百姓来到了相门城下来挖掘。大约挖了三尺之后，大家就发现地下的砖头呢居然是用糯米做成的。原来啊，当初伍子胥早就料到吴国将面临大祸了，在营造姑苏城的时候呢，就让手下呀把糯米煮熟，然后呢造成砖块的模样，就埋在了城墙之下。虽然呢后来姑苏城还是被攻破了，但是啊百姓们凭借这些糯米砖避免了被饿死的命运啊。此后啊，每到过年的期间，这个吴国的百姓总是要做糯米砖来纪念伍子胥，这就是年糕的起源。那么这种风俗一传到其他的地区，年糕的样式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在宁波最有名的年糕叫做水墨年糕，它的历史啊迄今已经有上千年了。水墨年糕使用的方法很多，可以蒸，可以煮，也可以炸，也可以炒，可咸可甜。光是炒年糕就有能几十种的花样，比如说番茄炒年糕，还有这个白菜炒年糕等等啊，还能跟这个白蟹、鱿鱼之类的海鲜一起炒。北方的年糕除了用糯米之外呢，还会用一些杂粮，你比如说北京年糕里面就有馅儿糕、窝窝糕、豆渣糕等等品种。清末紫禁城女官玉德龄在自传中写道，每逢新年时节啊，宫中供奉佛祖和祖先的年糕都由慈禧太后来亲自制作，太监们替慈禧啊准备好米粉还有糖和酵母，慈禧呢就和宫中女眷一起和面，之后啊就把发酵好的面团上锅蒸熟，传说谁的年糕蒸得最鼓，谁来年的福气啊就最好。巧合的是啊，慈禧每年都是冠军，想必呢是宫里的太监为了哄慈禧开心的话，在她的面团里啊增加了双份酵母吧。能跟宫廷攀上关系的食物不只有年糕，还有沿海居民钟情的鱼丸。相传啊，鱼丸的来历呢跟秦始皇有关，秦始皇酷爱吃鱼，有一次呢一不小心被鱼刺卡了喉咙，从此啊就下命令，如果宫廷膳御当中出现鱼刺的话，厨师啊就要被处斩。一时之间啊，御厨成为秦朝的高危职业。有一次啊，地方官员献上了几条鳗鱼，秦始皇是非常的高兴，就命令御厨啊来做菜。这御厨心里就很郁闷呢，但是又不敢怠慢，只好呢就拿着鱼进了厨房。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系在这条鳗

于身上，就不由得怒火中烧，抄起刀背狠狠地向鱼砸去。没想到啊，鱼肉经过这么一砸变成了鱼蓉，里面的鱼刺也都露出来了。御厨急中生智，就用筷子一根根地拔出了这个鱼刺，把这个砸烂的鱼肉啊拌上面粉，在汤里面去汆成鱼丸子。秦始皇知道没有刺的鱼啊是十分的满意，就问这个御厨，这是什么菜啊？御厨心里就想啊，这菜看起来像丸子，不如呢就叫鱼丸吧。但是转念又想，丸子的丸跟完蛋的丸是同音啊，害怕会触怒到皇帝，就改口说这叫鱼圆。秦朝灭亡之后呢，宫廷菜肴传至了民间，鱼丸就开始盛行了。福建人是最爱吃鱼丸的，当地有无鱼丸不成席的说法。这个宴席上的鱼丸呢，选用背肌发达、肉质比较厚实、洁白少刺的鱼做成，讲究个头大、口感紧实。闽浙两地自古关系就比较密切，在福建建鱼丸的传播过程当中，浙江啊是最重要的桥头堡。七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收录了萧红所写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提到，有一次鲁迅从福建菜馆叫菜，其中就有一碗鱼丸。鲁迅呢是浙江绍兴人，提到绍兴的美食必然绕不开绍三鲜，有人称其为绍兴菜头牌。相传呢，这道菜是南宋时期由绍兴首富张员外的家厨所创，用鉴湖里的鲜鱼制成鱼丸，用月鸡炖出高汤，再加上山笋、河虾、火腿等食材入气锅蒸熟。当年宋高宗赵构品尝了绍三鲜之后呢，就连连称赞啊。在得知这道菜汇聚了越州的精华食材之后呢，宋高宗呢就提笔啊写下了绍作中兴四个大字，绍兴呢因此就得名了。跟着课本去旅行，品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晋江的深户鱼丸啊，是闽南的传统菜品，始创于清朝同治年间。这个创始人呢叫张昌盘，他曾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船商。他在广东一带啊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对街边贩卖的鱼丸产生了兴趣。经过了反复的改良之后呢，研制出他独具风味的深户鱼丸，入口鲜甜香软，搭配肉骨清汤，美味可口，让人是回味无穷。除了深户鱼丸啊，福建平潭的平潭鱼丸也很有名。平潭呢是在海岛上，主食为番薯。当地老人有一句口头禅，三块薯圆一碗汤，这句话就精准地概括了平潭百姓的食谱。平潭鱼丸呢就地取材，在鱼肉当中加入薯粉，煮熟之后呢洁白如玉，弹性十足，脆而不腻。福建依山傍海，山珍海味一相逢，催生出无数的美食。除了鱼丸之外啊，还有一道带有福建特色的菜肴叫蚵仔煎。蚵仔也就是牡蛎，牡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浙江沿海一带称其为蛎黄，胶东半岛呢称其为石蛎、海蛎子，广东称牡蛎为蚝。蚵仔煎起源于福建泉州，在闽南地区呢是一道家常菜。据说呢，蚵仔煎的起源跟民族英雄郑成功是有关的。300多年前啊，郑成功从石井镇出发，去到厦门、同安攻打倭寇，恰逢呢是连日阴雨啊，军中的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伙房呢只剩下地瓜粉和一些青葱。郑成功呢正为伙食发愁，忽然看见将士们挑来十几筐肥硕的新鲜牡蛎，灵机一动，就对伙夫说呀，今天啊就吃番薯粉煎牡蛎吧。
于是呢，郑成功就跟伙夫一起把这个牡蛎和番薯粉还有青葱搅拌均匀之后，再加上少许的水倒入油锅里面，用铲子摊平。片刻之后啊，牡蛎煎熟了，鲜香四溢，将士们吃上蚵仔煎，觉得滋味是别样的鲜美啊。又听说是国姓爷亲自下厨煎的，顿时啊是士气大振。宁波奉化流传一首歌谣：荔菜美，劝君尝，苏白玉，身心康。意思就是牡蛎味道鲜美，而且呢营养价值很高，能促进身心健康。牡蛎啊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国多部古代的医书呢是都有收录的。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久服牡蛎可以强骨节延年。公元1097年的时候，苏轼被贬海南。那么在宋朝人看来啊，海南是一片蛮荒之地，而且那年苏轼已经62岁了，恐怕这一去的话，此生是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中原了。普通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大概会一蹶不振。可是苏轼毕竟是乐天派啊，他化悲痛为食欲，在海南四处寻找美食，没成想啊，还真让他找到了一道美味，那就是海南的牡蛎。苏轼被贬海南两年之后，给儿子苏过写了一封家信，他说呀，冬至前两天海南当地人送来了牡蛎，我呢就把这些牡蛎剥出来挤生肉，然后带着姜放到水里加酒熬煮，吃起来啊是非常的美味，我之前从未吃到过这样的味道啊。苏轼自言了两种牡蛎吃法，除了加酒熬煮之外，还可以挑出来个头大的，直接在火上烤熟。他在给儿子炫耀了海南美食之后呢，苏轼啊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嘱咐一番：你可千万不要把海南牡蛎的事说出去哦，要是把这个秘密泄露了，恐怕那些北方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学我啦，会求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跟我抢这不可多得的美味呀。苏轼呢，这是生生的把流放变成了美食发现之旅啊。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吃牡蛎，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我的叔叔于勒》，选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文章当中对贵妇们吃牡蛎的描写是极为生动的，真是让人垂涎欲滴。牡蛎不仅好吃，还能充当建筑材料。在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的泉州洛阳桥就和它是有关系的。洛阳桥原名叫万安桥，早年间呢，这里啊路途十分的凶险，人们总希望能够平安的渡河，于是呢就给它取名为万安渡，那么称这个河上的桥就为万安桥了。后来啊，隋唐时期呢，北方战乱是不断，大批的中原人举家南迁了，并且呢移居到泉州一带，他们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呢就把新家取名为洛阳，原先的万安桥也改成了洛阳桥了。那么洛阳桥建成之后呢，桥下的石块之间就有很多的缝隙，并且不牢固，在海浪的冲击之下，石块就很容易被海水冲散，从而啊就导致了石堤坍塌。工匠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采取了重力固基法，也就是在石堤附近的海面上啊养殖牡蛎，以固化石堤。牡蛎有两个壳，一个壳呢是依附在岩石上的，另一个壳呢是连着自己的身体的，再加上它繁殖能力很强，无孔不入，一旦开始在石头上繁殖的话，就算是用铁锹也很难把它们弄下来。果然啊，没有几年，洛阳桥下的牡蛎就把零散的石块连接成了整体，加固了整条石堤。此后的900年，洛阳桥始终相当坚固，不垮不散，堪称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姑苏城下的年糕，闽南的鱼丸，泉州洛阳桥下的牡蛎，中国人啊，在饮食文化当中寄托了太多的情感，每一种食材，每一道菜肴，背后啊，都有一段历史的印记。
那今天解读的这本《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

0: 介绍了美食背后的故事，可以让您啊对中国饮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冰激凌小白说，从课本的视角来书写美食文化非常的精彩。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周庄。周庄镇啊，旧名真丰里，北宋年间真丰里只是集镇的雏形，与村落啊是相差无几的。1127年，宋高祖南渡，这里人烟才逐渐的稠密起来。元朝中叶，颇有传奇色彩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之父沈佑迁徙到周庄，因为经商而逐步的发迹，使周庄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原来的小集镇迅速的发展为商业的大镇。周庄环境幽静，建筑古朴，虽然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的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建筑风貌。全镇呢有60%以上的民居仍为明清建筑，仅有0.47平方千米的古镇，有近100座古典宅院和60多个砖雕门楼。周庄民居古风犹存，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沈厅和张厅。同时呢，周庄还保存了14座各具特色的古桥，它们共同构建了一幅美妙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景画。周庄四面环水，犹如泊在湖上的一片荷叶。南北市河、后港河、游车样河、中市河四条井字形的河道将古镇分割，形成8条长街。周庄历来文人荟萃，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陆龟蒙都曾先后寓居于此。周庄的魅力啊，还在于它的文化蕴含。元末明初，沈万三得天时地利，成为江南巨富。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曾聚会迷楼饮酒吟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是不胜枚举，像作家三毛那样钟情周庄，像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画了油画双桥后和双桥一样驰名世界，像著名的古画家吴冠中赞誉周庄及中国水乡之美。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你的童年记忆中是否有这样一个人，他带着小伙伴们疯跑打闹，脚步遍布附近的每个角落。他是家长们眼里调皮捣蛋的代名词，却是我们童年里仰望崇拜的孩子王。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同回到萧复兴笔下的童年大院，去认识那里最后的孩子王毛蛋儿。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8: 向家的毛蛋儿，应该是我们大院里最后一茬孩子的孩子王了。毛蛋儿能成为孩子王，主要归功于毛蛋和钟家小手表那场惊动全院的恶斗。一个小学4年级的毛孩子，把比他大近8岁的高中生打得翻倒在地，而且用一把斧子把小手表的鸽子笼砍断，把他养的那群鸽子砍杀得落花流水，致使他再也没有养鸽子。这样的举动不能说是惊天动地，在我们大院里却是绝无仅有。那一茬孩子自然把毛蛋儿推崇到孩子王的宝座之上。 如果说毛蛋和小手表因为猫和鸽子的那一场大战拉开了他当孩子王的序幕，那么毛蛋真正上演他当孩子王以后的另一幕大戏更惊心动魄。那是1974年的冬天，我父亲脑出血去世，我回北京奔丧，就留在北京准备办困退回京，正苦于烧香找不到庙门。有一天我家的家门被推开，毛蛋穿着一件带毛领子的军大衣走了进来，我差点没认出来。坐下之后他先告诉我他已经办回了北京，我赶紧请教他有什么高招这么快就办回了北京。听得我后背直冒冷汗，毛蛋还是毛蛋，从小到大一点没变，什么绝活都能使出来，关键时刻都不含糊。我的困退没有用得上毛蛋这样的绝活，还算顺利，因为正赶上北京到北大荒招收一批老高三的学生回北京当中学老师，我就搭上了顺风车。等我接到通知让我回北大荒办理调动手续的时候，毛蛋为我送行，看我穿着棉衣还是弟弟送我的工作服，后背已经有了大块补丁，便把他的军大衣脱下来让我换上。人配衣服马配鞍，你这次回北大荒办理调离手续怎么也得精神点，不能这么寒酸，给咱哥们丢脸。我就是穿着毛蛋的这件军大衣回北大荒办的调动手续，回到北京归还这件军大衣的时候，毛蛋告诉了我下面的事儿。他到内蒙古兵团的第三年，因为爱演节目，他从连队抽到团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时候团长看中了演出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一个北京女知青，几次想占她的便宜都没有得手，一直贼心不死。李铁梅有个男朋友是乐队里拉金胡的北京知青，他知道毛蛋天不怕地不怕，歪点子又多，就找到毛蛋，想让毛蛋替他出气。正是数九寒天，塞外冰天雪地的，按照毛蛋的嘱咐，李铁梅把这个老王八蛋约了出来。老王八蛋如约来到团部粮库前，没看见李铁梅，正四处寻摸呢，一个大麻袋从身后套了过来，没等他喊出声，已经黑乎乎的被装进了麻袋里，借着一个闷棍立刻晕菜，然后几个知青把人塞进粮库的麦子堆里。如果不是第二天清晨有车来拉麦子，差点没把这老王八蛋憋死。毛蛋解气地对我描述着他亲自导演的这幕大戏。没几天师部保卫科就来人调查这事，我就站了出来说我一个人干的。

和别人没关系。我跟着他去了团部的保卫科，我是一口气硬顶在嗓子眼儿，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已经写信交给了周总理。你们要是不管，就快有人来管管了，那老王八蛋就快要完蛋了，你们等着瞧吧。这都是我瞎编的。但团长是做贼心虚，不光是李铁梅这一件事儿，他惦记着好多个我们团漂亮的女知青，告状信很多，都寄到了师部和兵团，甚至北京，还真有从北京转来的告状信。没过多久，师部就把这个老王八蛋调走了，我的事儿也没人追究了。月黑风高杀人夜，大麻袋撞老王八蛋的事儿，被我们的宣传队编成了快板书，在内部演开了，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比真事儿还要精彩。从站鸽子，到站造反派，到站团长，毛蛋儿这人生三部曲，让他成为我们大院的传奇，让他这个孩子王的期限无比的延长。如果说我们大院人才济济，其中不乏高人，毛蛋儿理所当然算得上一位。毛蛋儿从内蒙古兵团回北京之后，在他爸爸的建筑公司当一名工人。没过几年，公司不景气，他买断了工龄，下岗回到了家。幸亏他爸爸给他留下了一个三居室，他从洋桥搬进这三居室，出租一间有了进项，再加上他老婆的工资，勉强也够他一家花费的了。那时候他整天无事可干，除了撒宝俩岛，天天像没龙头的野马到处闲逛。有一天他路过龙潭湖的鸟市，看见有个人在卖一对翠鸟，竟要上千元那么高的价钱。龙潭湖鸟市偶然间的这一瞥，在他心里挑起了火苗，蹭蹭地窜动着，聊得他浑身发热，蠢蠢欲动。他立刻跑回家，叫喊着要老婆把积蓄的钱拿出一部分，先买回来一对便宜的玉鸟。毛蛋心灵手巧，他很快就学会了编鸟笼，懂得了调鸟食。他清楚鸟要是病了，该怎样弄点西药片掺和在鸟食里喂进去。他知道文百灵无画眉，该怎么个分别遛鸟而不脏了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者笔下的毛蛋儿自小就敢想敢干，浑身都透着少年人的意气风发，可生活不会一帆风顺。这位曾经的孩子王也遭遇了人生的困顿，但骨子里的不服输让他在养鸟这件事上找到了新的方向。只是养鸟真的能让他重回少年时的挥斥方遒吗？这股闯劲又会带他走向怎样的未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萧复兴的散文《最后的孩子王》。
4: 三个月后，他养的一对玉鸟孵出四只小鸟，活了一对。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养大，拿到鸟市很轻巧地就碰上了买主，几乎没怎么砍价就卖了300元钱。这是鸟带给他的第一笔收入，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养鸟的名气越来越大，在鸟市上认他的人越来越多，收入也越来越多。他的底气足了，开始把头养起来，指挥的一家团团转。他早把出租的那一间房子收了回来，专门用来养鸟，这间房子成了鸟房，搭成一层一层的鸟笼，比饲养棚还要整齐。我好几次找他，经过他家的楼下，总能给人一种百鸟闹林的感觉。有了相当不错的收入，有了悦耳动听的鸟声，妻子和儿子一时再不习惯，也不再说什么了。一晃，我有好几年没有见毛蛋儿了，不过听说他

情一下子跌了下来。原来上千元或上万元的鸟，几百元甚至几，这种意想不到的价格起伏，和以前吉林长春闹腾的疯狂的君子兰几乎走的是同一个路子。毛蛋的收入一落千丈，但是毛蛋养鸟养出了感情，你不让他养跟没个抓挠一样。他的心里五脊六兽的，不为卖钱，自己养几只玩玩也是可以理解的，你不能不让他养啊。但是小毛蛋告诉我，他可不是养几只的事儿，那间鸟房还被他占着，依然是一屋子的鸟还在叽叽喳喳地叫着，依然是此起彼伏地孵着小鸟呢。鸟不再卖了，他就把新孵出的小鸟送给人。而小毛蛋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他到了要结婚的年龄了，就让他爸腾出这间房子自己好结婚。这不，父子两人冲突起来，居然还打了一架。他老婆替儿子结婚没房子着急，当然站在儿子一边，上来劝他赶紧把这些没有什么用的鸟都收拾了，把房子给儿子腾出来结婚。得，他和老婆又打了一架，气得他老婆骂他六亲不认，就认他的鸟。我赶紧去毛蛋家救火，毛蛋带我到他家这间鸟屋里看这些吃粮不管算的鸟，指着这一屋子鸟很有些得意地对我说，有时候我就坐在这间屋子里听鸟叫，听那是什么鸟在叫，暗暗在想鸟市最兴旺的时候得值多少钱，另一只什么鸟又在叫又值多少钱。钱从心里过，好像大把大把的钱从手里过一样，流水一样哗哗的响，你说有意思不？我劝他，算了吧，赶紧把这间屋子腾出来给你儿子结婚，鸟重要啊还是儿子重要啊，哪头抗热你分不清了。毛蛋叹了口气对我说，哎呀，那是我儿子，他结婚没房子我能不急吗？可是让我把鸟都收拾了，我就不憋气吗？我对他说，我知道你憋气，可甘蔗难得两头甜，你总得舍一头吧。他又叹了口气，我知道我得舍一头，可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再舍下这一头还剩下什么了？上学的时候没赶上好时候，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就是小学六年级，后来去上山下乡，青春大好年华都葬送在塞外高原了，返程了，不像你还赶上个末班车考上个大学。我这儿倒好，工作没安稳几年，又赶上企业改制，买断工龄下岗，你说我这一辈子是不是两手空空？好容易赶上一把，养鸟让我挣了钱，心气也舒畅了，现在好一闪，把我的老腰又闪了一把，你说呀，现在我剩下的这一头就这点鸟了，再把这点乐给舍掉，我这一辈子还剩下什么了？我只好劝他，行了，别抱怨了，人这一辈子谁都一样，都是狗熊掰棒子，最后能抱住一根棒子就算行了。你有儿子，你儿子得结婚，再给你生个孙子让你抱着，你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一摆手说，这眼睛指不上还指望眉毛，儿子我都指不上呢，还指望抱孙子。我说，别怪你儿子，要怪就怪你自己，要是你当初卖鸟红火的时候给你儿子买套房子备着，能有今天的矛盾吗？他一摆手说，嘿，好汉不提当年勇。这话说得好，毛蛋的内心好强，一直是把自己定位在好汉的位置上，可是他不明白，他不是当年我们大院里的孩子王了，从战鸽子到战造反派到战团长，他一

0: 路总是战无不胜。毛蛋最后这一幕戏到底以悲剧收场，无论是战鸽子战团长，都是和外部的战斗，到了自家的营盘和儿子战斗了。无论以前你再能耐再勇猛再神机妙算和运筹帷幄，都会是老子以失败而告终。这或许是人生的进化论所揭示的哲理，也是人生这出儿女情长的大戏的总体戏路子。在这条路上，谁也逃脱不掉。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毛蛋儿，这个打小就自诩英雄的大院孩子王，一辈子在命运的洪流里跌跌撞撞，凭着一股闯劲所向披靡，可却最终没能抵过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更在绵长的亲情牵绊里不得不鸣金收兵。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知道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在外卖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这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她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7-8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张艳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艳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艳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作。

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艳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艳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艳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李媛媛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她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

现在去，他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他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她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媛媛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媛媛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媛媛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媛媛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媛媛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媛媛觉得，就像她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三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讲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骑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福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3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8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燕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回忆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他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2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

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两天他就放假了，春节八天，八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3: 第二部。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七集，器官黑市。
10: 如果侯广言还在做这些事，他现在应该还在医院里当他前途无量的医生吧。医生？如果他仍旧是医生呢？
0: 仿佛考试时解题灵光一现一样，寻可然突然在瞬间把所有事情都串联了起来。他飞速奔下楼，冲到手术室的门口。
11: 哎，你谁啊？不能进来。
10: 我不进来。徐朗，我问你，如果做心脏手术会留下什么痕迹？
12: 什么手术？心脏搭桥？
10: 不是救内人的。什么手术要取走心心脏移植？
12: 当然会，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手法。
10: 会在其他器官上留下特点吗？
12: 不会，但在心脏周围会留下一些血管上的微痕，证明这人成了心脏手术的供体。如果供体死了，你解剖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细节，甚至是那医生在一些地方打的手术结。
11: 标准手术结都一样啊？
12: 标准是标准，实际上手术结很复杂，每个医生打出来的多少都有点不同。
10: 谢谢。
0: 周大增看着手里的资料，白灵调查的结果看似和案子毫无关系，实际上却解释了很重要的一些事儿。那个人犯罪心理瞬间的形成。他拿出手机，抬手就找到了寻可然的电话号，然后自己一拧。为什么要告诉他呢？为什么第一反应？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屏幕上跳出寻可然来电的字样。
13: 喂，我正想找你呢。
14: 那家伙不是在收集心脏，他拿去用了，他在拿那些人的心脏做移植手术。
13: 寻可然，
14: 他根本没放弃做医生，只不过换了个地方，换了种方式，做了他以为是正义的医生。
13: 我相信，但是先等一下，我问你啊，你是不是一发现这事儿就立刻给我打电话了？
14: 是啊，怎么了？
13: 有任何突破的线索，第一时间想要告诉的人是我。我也是这样，熊可然。
14: 流氓。
13: 居然还害羞了。喂，熊可然同志，你怎么可以挂队长的电话呢？多没礼貌啊。
14: 你再多说一句废话，我就把你电话拉进黑名单。
13: 害羞也不能这么粗暴嘛，熊可然同志，这个。好了，我直说。白灵叉的养女的案子，案件记录上说，小朋友被张立明抢劫杀害的时候，侯广言正在做一场心脏移植手术。
1: 摘下手术帽和手套，擦洗了一把脸，侯广言才感觉身体回到自己的掌控中。他听见门外的人在议论刚才从手术台上救下的那个年轻人，是一个打死了别校同学的流氓小混混。即使这个小混混手上沾满鲜血，那又怎么样？就算罪大恶极，那也该有人给他治疗啊。侯广言走出手术室，挥挥手，无视想和他说些什么的护士长，独自往前走着。突然，转角扑出来一个女人，揪着他还未换下的手术服，一声嘶哑的吼叫破空而出。
2: 你怎么能给他？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儿子？
15: 不好意思，捐献器官的同意书是你儿子在学校里就提交过的，我只是个遵从他遗愿的医生。
2: 他同意，他同意，那是他同意，就算他是同意，可是你怎么能把他的心给了那个家伙？
15: 不管是距离上还是从病情危急度上考虑，他是最适合接受你儿子心脏的对象。
2: 畜生啊！啊！你这个混蛋，你把我儿子的心脏给了打死他的那个畜生啊！
16: 您是侯医生？
15: 什么事？
16: 啊，不好意思，您是侯小云的父亲吧？
15: 是。
16: 麻烦您和我们走一趟。
15: 有什么事请直说。
16: 侯先生，请您冷静点听我说。您女儿遭遇了抢劫，对方情绪激动，用刀捅了你女儿。
15: 什么？
2: 我诅咒你，诅咒你全家，你把我儿子的心脏给了打死他的凶手，你这个杀千刀的无
11: 赦，
15: 又是那个噩梦。未接电话。什么事？
17: 新的血液数据我都收集到了，侯先生打算接下来怎么做？
15: 和之前一样的测试。
17: 但是诊所已经被警察给封了，要怎么？
15: 你跟着那个老大那么久，居然都没学会永远都有备选方案这件事？
17: 那就继续拜托你了。
1: 王涛的办公室里，寻可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他检测结果。
11: 有吗？有吗？有吗？
18: 麻烦你离远点行不行？
11: 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人类的血液样本就行了吗？
18: 有啊，所以我现在要把样本做 DNA 分析，你凑在我脑袋边上也不会加快速度的，明白吗？
11: 哎，所有受害人的 DNA 样本你都申请了吗？
18: 喂，我记得你被勒令不许管这个案子了吧？
11: 嘿，王老师，你这是在为我担心？哎呦，都大叔的年纪了还玩暧昧？
18: 爱你妹。
11: 哎呀，放心啦，我没事儿。
18: 哼，你最好没事儿。如果要辞职或者跳槽前，记得还欠我十杯咖啡、三顿饭、20包薯片。
11: 王老师，您还能再小气点吗？嫁不出去哦。
18: 不行，我努力过了，我就这点小气。还有，我是汉子，汉子你懂吗？
11: 哪儿来的20包薯片啊？你和土豆有仇啊？
18: 那是利息，利息。
11: 切。
18: 哎，我听到一些关于你的传言。
11: 怎么害怕了？你现在可是和传说中的连环杀人凶手嫌疑人单独处在一个房间哦。
18: 啊，怕死了。你会不会为了20包薯片就把我杀掉啊？

0: 看你还笑那么开心，我现在冒着生命危险在给你查案子，你知不知道？局长特地来和我打了招呼，叫我注意别把案子的进展告诉你。你还真狠，就蹲我门口。
1: 是是是，21包薯片，我明白我明白。
0: 别敷衍我，要不是了解你，我才不帮着吃力不讨好的忙。22包。有3个属于人类的 DNA， 您那案子几个受害者来着？
1: 不一定是受害人的，我们怀疑那家伙在间毫无痕迹的房间里做手术。
0: 手术？他给受害人做手术？
1: 不，他拿受害人做手术，心脏移植。
0: 心？把这家伙的心脏移植给谁啊？
1: 你知道每年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有多少吗？
0: 挺多。
1: 2-3年前有过一份统计，需要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全国大约有200万，但每年能提供移植的心脏大约10000。
2: 喂，薛可然吗？
1: 您是？
2: 我徐朗啊，这是医院电话，我刚才听到点事情，就立马给你打电话了。
1: 啊？
2: 你上次说的那家伙可能把器官卖去黑市，或者自己做手术。
1: 我没这么说，不过你可以这么猜想。你有线索？
2: 我今天听说个事儿，我们医院病区里有个年轻人，不是我的病人，以前我不知道，人等心脏移植等了1年多，全家都快绝望了，前一阵突然不顾一切办理出院手续，然后没几天他母亲就和以前的主治医生说他心脏病发作死了，虽然就说说，不过我怀疑他去做黑市的心脏移植手术了。这个时间和你们案子发生的时间相同吗？
1: 抱歉，我不能和你讲具体的案子情况。你为什么怀疑他找黑市？
2: 我以前也有个病人等了很久的心脏移植，等得我和他全家都快绝望了，后来他父母东拼西凑钱要带他去个小诊所做手术，我逼问他父母心脏的来源，他们才承认心脏来自黑市。
1: 失败了？
2: 不，手术成功了，但手术来源的心脏不明，后来病人发现自己感染了 HIV。 那孩子才17岁，如果继续等待心脏，很可能再过几个月就能排名轮上，结果因为这个不知道哪来的心脏最后自杀了。
1: 唉，
2: 总之我问了那个据说死掉的孩子的个人信息还有父母的住址，等下短信给你，算是你也帮我一个忙，去查查看孩子是不是真冒风险做了黑市的手术，如果是，术后的恢复绝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么简单的事情，必须回医院来检查。手术后如果意识疏忽感染了，很可能直接有生命危险，还有帮我灭了黑市那帮畜生的窝点。
1: 嗯，
3: 你们
4: 您好，我们是市刑警队的，这是我们的证件，是张英华女士吗？
3: 是。
4: 想请问您一下，您儿子何后的事情。
3: 我儿子怎么了？
4: 我们从医院了解到何后离开医院了，请问一下原因是？
3: 你们是什么意思？怀疑我？
4: 不是，我们只是了解一下。
3: 了解什么啊？我儿子躺在病床上等死等活的时候，你们警察在哪儿？有人管过他吗？人都没了，你们来放什么马后炮？去年明明都找到了匹配的对象，却说什么要走流程。人都没了，你们还来问我为什么让儿子出院？他就想在家里头待着不行吗？你们有没有人心？
4: 不不不，张女士您误会了，我们是因为您儿子没有登记过死亡，所以
3: 我是没去，我哪有那个心情。
4: 那您有没有医院的证明？
3: 有。
5: 张英华转身进屋去拿医院的死亡证明时，

0: 一直默不作声的周大增突然蹲下，在门外的小垃圾桶里翻找起来。白灵目瞪口呆地看着周大增抄起一张纸塞进口袋，又恢复到若无其事的站直，目不斜视。
1: 来，这是医院的死亡证明，这个是火葬场的。你们要这个是帮我登记吗？
2: 不，这不是我们刑警的事儿。您可以请家人到当地派出所办理。
1: 好。
3: 哎，队长白跑了，直接回队里。
2: 不，没白跑。
3: 哎，对了，你从垃圾桶里捡了什么呀？淘宝送货单，空气净化器。
2: 手术后防止感染，搞卫生，净化空气。也只有爹妈才会小心翼翼到这种地步。
3: 哦，我懂了，他儿子是在非法途径做的手术，假冒了那些证明，然后现在躲在其他地方恢复，对吧？难怪张英华开门的时候我就说我闻到一股鸡汤的香味呢。我还想呢，家里发生这种事情还有心思慢慢炖鸡汤啊。嗯，那香味肯定炖了不止两三个小时了。我
2: 饿了直说。
3: 饿了。
2: 出息。
0: 张英华小心翼翼往身后看了两眼，刚才那两个警察找上门来真让他吓了一跳，不过看情况应该是相信自己的吧。他穿过黑漆漆的小胡同，开锁推门进了租来的房子里。
4: 妈。
1: 哎呀， 你怎么起床了？多睡会儿，妈呀给你做了鸡汤。
4: 妈，你身后那是谁呀？
1: 你们。
3: 张阿姨您别急，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
1: 你们想干什么？出去，否则我报警了。
2: 这是我的刑警证，张女士，你和我都知道，这虚张声势没有多大意义。我们无所谓你报不报警，不过报警的话，就只能请你们俩一块儿去趟警局了。
4: 妈，你别。
1: 你懂什么呀？快进去，进屋去。
2: 看起来身体已经在恢复了吧？
4: 妈，我知道，我做的手术不合法，你们打算怎么样？直接说吧。
1: 不行，你们对我怎样都行，这个孩子才刚从鬼门关回来，求求你们了。
3: 阿姨，我们就想问些事情，你不要这样。
2: 没错，帮你们手术的人才是我们要追查的目标。
4: 为什么？
2: 因为你那颗心脏是杀人才得到的。你看看这些照片。
1: 不是他，不是这个人。
3: 你确定？难道不是侯广言？
1: 更瘦，脸也不对。我绝对不是包庇他呀，警察同志。我们只是知道这心脏不是正规医院里头出来的，根本没有想到会是会。
3: 对了，我们局的法医要提醒你们去医院做一下全身检查，包括一些可能血液传播的毛病。不，只是一种预防措施，不用太紧张。
1: 我就知道会有风险，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家都快绝望了。孩子养到这么大，不要他有多大的出息，就健健康康的就行了。谁想到心脏出了毛病，一年一年的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2: 所以你们去找了黑市做手术？
4: 不，我们没有找，是那个人自己找到我病房里来的。他说他知道我的情况，问我愿不愿意冒个风险。
2: 自己找到你们，你们就信了？
1: 一开始当然不信，但是他好像很理解我们，他明白我们那种绝望，又没有办法。
4: 主要是因为钱，他要求的价格比正规医院便宜了一两万。说实话，我们家为了我这两年已经花费了很多钱，又便宜又不用等待。我也知道有各种各样的风险， 但是要么死在风险上，要么就能快点好起来，赚钱回报我爸妈。不管怎样，都比我绑在那张病床上，除了耗费家里的钱，什么都干不了，要好一万倍。
1: 哎呀，儿子，你可千万别激动，快快慢慢的喝啊，别激动。你们想问什么，我来回答吧。
2: 这么说，你们完全不知道心脏的来源？
1: 我们猜，顶多是哪里的尸体。所以，
2: 那男人的名字、手机号，什么都不知道。
1: 有手机号，但是现在已经停机了，好像。名字真的不知道，只说叫秦先生。
2: 所以秦先生找到你们，说动了你们，然后你们就付钱了？
1: 不，是手术之后才付的钱。秦先生叫我们准备好，然后到了那天联系我们，让我们马上出院，转到了一个很小的地段医院，做什么手术前的准备，给孩子打各种免疫的什么针，然后当天带上孩子还有我们夫妻俩，开着一辆四面玻璃都看不清外面的面包车，还要求我们把眼睛都给蒙了起来，然后开到一个小医院之类的地方，直接就推进了手术室。我们夫妻俩就在走廊里头等着，等了好几个小时，不许离开，也不许打电话，手机都被没收了。
3: 你们没见过别人？
1: 有个医生，戴着医生的口罩，看不清脸，最后出来和我们说手术成功，还有一条条术后恢复的注意事项，我光顾着记，也没注意长什么样了。
2: 然后呢？
1: 然后同样一辆车，到很晚的时候把我们三个又带回了那个小小的地段医院，办手续什么的都是那个秦先生去的。我们就在医院里做了好几天的术后检查，慢慢的人就好起来了。也是在术后检查那几天，我们才付的钱。
2: 银行账号？
1: 付的现金。秦先生有句话我们一直记着，这是一个给你们孩子再活一次的机会，不要多问，也别到处乱看，对彼此都好。所以，我明白，在你们眼里我们大概算是从犯，但是说句实话，我真不觉得秦先生他们算什么坏人，如果想要儿子活下去也算有罪，枪毙我也无所谓。
0: 刑警办公室里，寻可然将奶茶搅拌开来，周大增将二郎腿翘上桌，闻到熟悉的甜味，让他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5: 这么说，那家伙还有个搭档，难怪从小巷里原地谋杀变成了绑架后谋杀，
2: 变成了他搭档负责绑架和联系手术，然后他主刀谋杀，也主刀做手术。
5: 这个秦先生谋什么呢？
2: 谋啊？什么？
5: 居然敢盯着我脖子看。
2: 你干什么呀？你想摔我一个呀？
5: 我是说，我明白那家伙想干什么，但我不明白那个秦先生图什么。
2: 也对，如果图钱，黑市的手术一般都比正规医院要贵很多，这样才能抵消风险，所以一般只有家里富有的人才会动这歪脑子。如果不图钱，他为什么要帮侯广言做这事儿呢？难道他也不知道心脏的来源是凶杀案？
5: 我不信，那家伙在那间手术室里应该是同时做着两件事，并列两张病床，从这里取出心脏，旁边立马进行移植手术。
2: 这么说，那夫妻俩在走廊等着的时候，门里面侯广严正杀着人呢，把心脏移植到他们儿子的胸口里。有些事啊， 还真是不知道的比较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9: 第二部。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八集，记者爆料。
2: 这么说，那夫妻俩在走廊等着的时候，门里面侯广言正杀着人呢，把心脏移植到他们儿子的胸口里。有些事啊，还真是不知道的比较好。
0: 办公室内响起奶茶搅拌的声音，熟悉的甜味布满了整个屋内，慢慢的让人放松下来。荀可然一边搅拌着奶茶，一边思索着案情，周大增却盯着他有点发呆。荀可然一脸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抓住周大增的椅子背就往后摇了下，神情略带严肃地说道：
5: 不为钱，不为名，除了这些普世价值的东西，就是私人心理上的。比如那家伙是为了心理上的一己私仇，觉得这样做了是在赎罪，把自己当成上帝。那另一个难道有共同的想法？
2: 或者换个思路，张英华说秦先生似乎很理解他们的痛苦，如果姓秦的也有一个孩子正在等着心脏移植呢？
0: 两人一起沉默了几秒，这种随口一说的念头却像春野里的草一样在大脑中疯狂生长起来。目标一致，利益共同体，拿张英华的儿子做先驱实验，实验成功，心脏移植成功，抹掉所有记录，换掉地方，做真正目标的手术。荀可然和周大增对视着，两人眼中都写着一样的结论，这推理靠谱。
5: 血型，对，最后一个曾建明 AB 型，他前一个也是 AB 型。
2: 我记得就是从最后两个人开始变成了绑

0: 家后谋杀。
1: 所以他们是有目标的，所有的受害人都会以这个血腥为
0: 优先考虑。但我觉得那个侯广言刷选目标时，更优先的是他觉得没有受到足够惩罚的罪犯。
1: 也许是秦先生选受害人呢？
0: 不可能，侯广言是医生，他才懂得哪些人能做手术。我知道你和那个徐朗医生聊过怎样刷选受害人的事情，你按照他的方法在这几年你办的案子里试着去刷了，对不对？
1: 你还真监视我？
0: 我没有，王涛告诉我的。你以为没有我的授意，他敢违背老狐狸的义正言辞把消息都透露给你啊？
2: 和徐朗打电话的时候的确在王涛的监视里，这个书生叛徒，我要给他的薯片里加满芥末。
0: 哎呀，别装傻了，交出来。
1: 嗯，
0: 把你五年来所有案子的资料都交出来。还有，再拿这种眼神看我，我就捏你脸。
1: 哪有边说就边动手的？
0: 别闹了，你一个人刷选不出结果的，我交给王爱国他们，可以一晚上就排查掉所有的对象。
1: 你确定？好几百个案子哦，如果算上那些我只是协助出建议报告的，近千啊。嗯。
3: 荀可然话还没说完，手机突然响了。刚接通电话，苏小哲的吼声差点穿破鼓膜。
4: 荀姐，邮件、报纸、报纸、报纸
1: 啊！
4: 看你的邮件，今天早上的报纸啊！
3: 荀可然皱着眉打开邮箱，看到苏小哲发来的链接，上面是今天的报纸标题：本市发生多起挖心谋杀案，均与市局法医有关。看到这则报道，荀可然并没有表现的愤怒，意外的很平静，甚至还调侃了苏小哲一句，而苏小哲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却有点抖。
4: 我也是刚知道的这事儿，我们隔壁宿舍小报你知道的吧，脾气一点就炸那个，他在新闻媒体实习，刚拿了这报纸来问我认不认识这里面说的法医。我
1: 苏小哲，你把我卖了？
4: 当然没有，我叫他滚蛋了。
1: 那不就得了，你紧张什么？
4: 荀姐，可是
1: 行了，有空担心这个，好好考试吧。你嘴长在别人身上，难道要去和全世界解释我不是杀人凶手啊？
2: 如果沦落到要这些后辈来替自己担心，还不如打回原形去重新念书好了。
3: 荀可然挂掉电话，抬头看到几步开外周大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过几个电话了。
0: 我和宣传部联系过了，这种影响破案的媒体报道他们会想办法的。
5: 据知情者爆料，这位年轻的女法医性格尖锐，不合群，但自我意识感极强，因涉嫌此次连环挖心案而被停职中。
1: 哇，他怎么不写我青面獠牙，头上长角，屁股上有尾巴呢？
0: 我会处理的。
1: 有什么好处理的？人家措辞严谨，每句都是据说、据爆料、据透露，责任全无。说了又……陌生号码。
0: 我接。喂，不是，你打错了。
1: 喂，那是我的手机。
0: 给家里打电话，然后关机。
1: 啊？
0: 关机？那我的给你家里人打。从现在开始，24小时关机。还有，不准离开我的视线。
3: 会议室里，王爱国一边盯着电脑屏幕，一边在白纸上记着什么。一旁的白灵、薛阳和徐婉丽等都在对着听筒打电话。
0: 怎么样了？
6: 我这里快排查完了。根据荀姐的资料，和我从总库里调取的结合在一起，荀可然从职位上任开始，总共涉及的案件有700多起，包括全部协查、复核、审查等，其中所有的犯人都在监狱中服刑的有500多，剩余200多案子，排除未破案的、犯人死亡的、流窜至国外的等。
0: 马爱国，直接告诉我结果。
6: 哦，是，大约有89个初步符合受害人挑选范围。
0: 多少个 AB 型血的？
6: 哎，有针对。

0: 被血情犯的吗？
1: 原来没有，直接给我结果。
0: 啊，有了，36个。
1: 这么多？
2: 队长，我们已经快把89个电话都打完了。
1: 嗯。
2: 我们以医保中心的名义问的，我这里还真有一个，上星期被人骗去做过全方面体检。
1: 怎么骗的？
3: 是不是居委会？
1: 你也有？
3: 对对对，我这里有两个，都说是居委会每年一度的赠送全面体检，抽了血，验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1: 果然是被骗去体检的，都是 AB 型血。
4: 等等，您慢点说。啊啊，您稍等啊。队长，这人家属说女儿失踪了2天了。
1: 是目标，名字 AB 型血。
5: 刑警办公室里，寻可然趴在周大增的书桌上，一旁放着他最爱的奶茶，手里拿着案子每个受害人的各种报告，脑袋里却在想着其他事情。
6: 我是不是中了周大增的圈套？怎么不知不觉中又变成被他监视了？不，简直是监视加控制的状态。难道这一切都是周大增这个跟踪狂的阴谋？
5: 黑猫素素灵活地跳上书桌，居高临下地看着趴在书桌上的脑袋，打了个哈欠，拿爪子踩了踩寻可然的脸蛋。
6: 素素，你说刑警队长会不会是个变态啊？
7: 我问过报道的来源，但周大增的回答只让人觉得莫名。
1: 不是侯广言。
7: 看起来你知道这位爆料者是谁喽？喂，周队长，项链的事情我还没打算原谅你。
1: 我知道是谁，但不打算告诉你。
7: 为什么？
1: 因为你肯定有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说什么是因为我，都是我的错之类的屁话。
6: 难道我无意中得罪了谁自己都不知道？
7: 好吧，我的确得罪了不少人，知道也没差别。
1: 这家伙，不管是哪个家伙，大家都是成年人，有完全的行动力和决断力，自己做的事全是因为他自己要这样做。如果没有健全的人格做出坏事，也不过是因为父母没教育他成为独立的个体。总之和你没关系。
7: 现在想来，完全是被周大增那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给蒙过去了。我不过是想知道谁在背后捅我刀子而已啊。
5: 素素从寻可然身旁走开，在角落里咔嚓咔嚓地啃着什么。寻可然过去一看，居然是咱有那篇报道的报纸。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他居然看开了，在沙发上一趴，开始仔仔细细地看起了那篇污蔑自己的长篇报道。
7: 来瞧瞧，这家伙还写了老子什么。因为正义感强烈，曾在媒体上公开饱受争议的案情。
6: 哼，好吧，老子就是干过，怎么着了？还有什么？
7: 在犯罪现场用解剖刀反击嫌疑人，并将其手掌钉在地面。
6: 哦，看来爆料的还真是自己人啊。
5: 寻可然俯趴在沙发上看报纸，素素悄无声息地爬上他身，坐在他背后凹陷下去的腰窝上，真暖和。当看到描述案情这一段，寻可然突然愣住了。而发生在本市的一连串挖心凶杀案，不仅骇人听闻，并且具有诡异的专业性。据可靠人士称，凶手不仅曾在公开场合、受害人家中等地方实施犯罪，
8: 更是懂得使用强酸性液体毁尸灭迹。这一连串专业的反侦查行为都令人啧啧称奇，让人不禁联想到凶手可能与警方有所关联。
5: 而在此推论上，警方在排查中发现，该法医与所有受害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性。哪里不对劲儿呢？寻可然再度扫视了一遍这段话，突然猛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素素被惊得一跳老远，对着已经奔出房门的主人嗷嗷抗议了两声。周大增站在审讯室门口，看到副组长灰头巴脑地从审讯室里出来，对方无声息地关上审讯室的门，对周大增摇摇头。
9: 什么都不肯讲，这记者老奸巨猾得很，一会儿说这是新闻自由，无权干涉，一会儿又绕着弯子套话。
1: 放心，我知道是谁和他爆料的。
9: 那就行，好在有一点可以放心，这家伙和报社再也不敢提这个案子了。
1: 那有什么用啊，报道已经发出去了，对许可人的伤害也是在所难免，除了让时间流逝，让所有八卦的眼神都转移视线外，大概只有尽快抓到侯广言，才能还他一个清白安宁了。
10: 喂，是那个女法医跑了过来，我先撤了。
1: 他怎么来了？
7: 我要见他。
1: 你放心，我们已经快查到他的情报来源了。只要
0: 真有真有啊，队长，你说的没错，是那家伙，就是那个杨景成。我查了他的通话记录，他没有用自己的手机打，是用了父母家的座机，还以为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个笨蛋，只要查他最近通话记录里的名字，然后录入公安系统，查亲属关系就……队长，你为什么老眨眼？你眼睛疼吗？
1: 我头疼。
7: 不用在意我。
0: 对不起，我。
1: 没事，你查得挺快，走吧。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他那个谁巡姐。
11: 滚蛋。
0: 啊，还有啊，那个第一通电话是记者先打给杨静成的。
7: 我听说了一点，旭阳和那家伙打了一架，对吧？
1: 你知道就行了。没什么大事，杨景成这小子因为你的猫偷吃了他的烧烤，和薛阳他们争执，话中说了些难听的关于你的，
7: 然后就打了起来，然后杨什么成就挨了打还被罚，然后就记恨着我。哇，跟我有毛关系啊。
1: 总之这件事你不用在意，我会处理的。
7: 哎，我在意的不是这个，不管是谁给记者通风报信，都不是我要见他的原因。
1: 这
7: 周大僧，相信我。
1: 我什么时候能狠下心来拒绝这丫头的请求呢？见他可以，我要在场。
12: 哟，瞧瞧这儿哪位大驾光临啊？你想见我？行，听听我们正义凛然的法医小姐想说些什么。
7: 这篇报道是谁让你写的？
12: 一行有一行的规矩啊，就像你们警察一样，如果我们透露了爆料人的身份，那以后哪还有人敢跟我们讲故事呢？你说是不是？哎，不过说起来啊，小姑娘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爆料里说的那样凶啊，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
7: 算了，我直说了吧。我听说好的记者有条规矩，线索不能偏听一家之言。我知道你这报道里引用了一些我同事的话，但我也知道那只是你用来验证消息的第二手资料。我问的不是第二手消息，我问的是这篇报道是谁叫你写的。
12: 哎呀，我还真不知道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第二手第一手，如果有人比我早知道消息，那不是早该见报了吗？
7: 好吧，既然你要装傻，那就别怪我直接。这句可靠知情者说的是谁？
12: 你的同事吗？
1: 是你先打电话主动找的他。
12: 那是因为我在你们的公安论坛里看到他的抱怨，所以联系他了。
1: 论坛里每天都有人在抱怨，而且他并没有说是因为什么事。难道你把论坛里抱怨的人全都联系个遍？
12: 我就是听朋友的朋友说到过这个事儿，也就是你们那个同事，所以才联系他了解了一下情况而已，没想到挖到了这么大的新闻。
7: 懂得使用强酸性液体毁尸灭迹，这句不可能是他说的。直到今天早上实验室才给了我报告，证实腐蚀性液体的具体化学成分，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用腐蚀性液体这个词，强酸或者强碱我半个字都没提过。你第一个消息来源正是这个案子的真正凶手，他给你爆料，让你去证实，让你写这个新闻，让你来刺激我。
1: 许可人，
11: 嘿。

0: 你们两个是一对吧？
1: 钱先生，有偿新闻是违法行为，而且是不道德的名誉侵害。我们市局会正式和你们报社进行交涉的。
0: 哎，等等，你们没有证据，凭什么说我有偿新闻啊？
1: 别自取其辱了，有偿无偿，调取报道出来以后，你的银行账户情况就一目了然了。荀可然，咱们走。
0: 那人叫我给你带句话，你不想知道吗？小然然，
1: 荀可然。
0: 哎呀，我是无所谓的了，反正那句话的意思我也不明白。
2: 哼，看我怎么刺激你说真话。
3: 我想知道，你说吧。
2: 啊？怎么没有想象中的怒火中烧啊？
0: 哎呀，不要着急嘛，我们刚刚才说了几句，还没好好聊聊呢。
3: 你不是要刺激我吗？
0: 行，既然你也这么直接，那我就说了。他说你配不上那把解剖刀。
3: 解剖刀？是姐姐最后送给我的那个吧？
4: 反正你也不是小孩子了，这把刀送给你，以后我不在身边可以用来保护自己，或者切切菜什么的。
3: 什么叫不在身边？你要去哪儿啊？
4: 我呀，我要去很远的地方读书哦，和广言一起去读医科大学。
5: 最后一件礼物，最后几句话。当然，荀可然站在马路中间几步远处，混着血的地面上躺着那个熟悉的人时，还不懂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的荀可然，手里捏着的就是这把小巧的解剖刀。记者略带兴奋地看着女人缓慢地站直身子，那出奇的缓慢的节奏往往意味着风雨欲来的狂倦情绪。荀可然居高临下地看着面前坐着的记者，面上平静的几乎一无波澜。记者直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人，愣住了。
2: 这就是他要的？愤怒吧，生气呀，对我又骂又砸，必定会说出很多有用的信息，哪怕没有，我也能在报道里大肆宣扬一下你有暴力倾向的反应。
3: 不好意思，我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0: 啊？什么？你也不明白？啊？喂，你怎么会不明白？喂，你回来把话说清楚啊！
1: 你以为他真会上你的当？哦，对了，不好意思，你暂时不能离开这里，钱先生，因为你涉嫌包庇罪。
0: 妈的，你们这是诱供！
5: 荀可然的一句我也不明白，让记者尴尬而又愤怒。周大增撇出一丝冷笑，向着审讯室外面走去。随着审讯室门的关闭，记者羞愤的怒吼声也被关在了门内。周大增从审讯室里出来时的第一反应是追上先一步离开的荀可然。他不知道他究竟有多愤怒，但肯定不会高兴。这时薛洋有些急切的声音追了上来。
6: 周队，刚才联系失踪的那人家属已经到了，正在办公室等你。还有，我们又发现一个可能失踪的。
1: 可能失踪？什么叫可能失踪啊？你们去确认过了？
6: 白灵刚带人出发，那人也是因病申请保外就医，然后这几天电话不接，联系人是他父母，也说这几天没见到他。哦对了，是个女的。
1: 也是女的？两个失去联系的都是女人，但之前的受害者都是男人。血型呢？
6: AB 型。
5: 从审讯室里出来时，荀可然脑海中一直回荡着姐姐最后说的那几句话，和送给她的最后一件礼物，那把姐姐随身带着的解剖刀。荀可然无意识地往前走着，走出电梯，穿过公安局的大前厅，茶色的自动玻璃门打开，他连头都没抬，就这样一步步往前。他想回家，想一个人待着，想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发呆到天荒地老，把这些都抛开，不去想。

0: 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有些相遇，如同转瞬掠过的风，来时热烈，走时悄无声息。那些曾经攥在手心里的情愫，终究留不住半分痕迹。很多关系始于满心期许，终于无声梳理。我们只能任由回忆在心底盘旋，明知强求无用，却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过往的片段牵动心绪。不必执着追问缘由，缘聚缘散本是常态。有些陪伴只适合途经，学会坦然接纳来去，把万般怅然轻轻安放在岁月里，慢慢释怀，放过曾经深陷其中的自己。

漫漫前路总有数不清的困顿与迷茫，黑夜裹挟着疲惫扑面而来，让人几度想要停下脚步，可总有些细碎的光亮藏在黑暗之中，默默照亮举语前行的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咬牙扛下的艰难，都不会白白消散。不必畏惧前路的漫长，哪怕微光微弱，也足以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风雨，守住心底的热诚，继续奔赴远方。相信熬过幽暗，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明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间万千人海，偏偏会有一个人深深烙印在自己的生命里，哪怕故事没能走向圆满，那一份印记也始终无法抹去，过往的点滴在心底反复回荡，欢喜与遗憾交织缠绕，明明已经隔着遥远距离，可心底依旧留存着一份执念，许多情绪无法诉说，只能悄悄藏于岁月深处，纵然无法相守，也感激曾经的相逢，那些真切的心动早已成为往后岁月里难以替代的回忆。
4: 是

人内心深处总藏着一份温柔的期盼，期盼被人懂，被好好善待，渴望一份真诚安稳的感情。见过太多离合与虚妄，依旧不愿封闭自己的内心，哪怕受过伤害，经历过失望，还是会向往温暖的相拥。害怕孤单的长夜，也怕付出换来落空，一边胆怯退缩，一边却又忍不住憧憬。多希望能遇见一份踏实的羁绊，卸下满身防备，不必独自硬撑，能够坦然交付真心，拥有一份可以安放的灵魂的陪伴。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浮生情爱大多抵不过爱恨纠缠，缘来相聚，缘尽别离，多少情深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那些刻骨铭心的缱绻，曾以为能够相守岁岁年年，最后只剩一场旧梦萦绕心头，执念缠绕心间，放不下过往羁绊，却清楚缘分早已走到尽头。缘聚起落皆是宿命，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往事随风消散。繁华落尽之后，只剩独自回望，把一腔悲欢悄悄埋藏在流转的时光之中。

0: 谢谢。
1: 生活从不会处处尽如人意，挫折与冷眼时常扑面而来，很多时候只能独自咬牙硬扛，纵然前路布满荆棘，也不愿轻易向现实低头，心底始终留存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哪怕受尽委屈，历经重重挫败，也不肯磨灭心中的信念，不畏惧旁人的质疑与嘲讽。

纵使满身伤痕，依旧选择奋力前行，坚守心中的方向，守住骨子里的倔强，任凭一腔孤勇对抗世事磨难，相信熬过所有坎坷，终能活成自己期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静
2: 静的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情走到分崩离析的时候，总忍不住把所有伤痛归咎于对方，那些积攒的委屈与失望翻涌上来，满眼都是这一段关系里的缺憾。可静下心来才明白，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对错，两个人都没有能做好的部分，只是伤痛来临之际，习惯性的指责掩饰自己的难过，过往的甜蜜已经消散，只剩下满心疲惫，再多埋怨也换不回当初。与其反复纠缠是非，不如放过纠缠的彼此，让这一段耗尽心力的缘分

当一段感情彻底画上句号，再多不舍也只能接受结局。那些共度的时光终究沦为回忆，曾经掏心相待，幻想过长久相伴，后来却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现在坊间流行一句话，不吃三白，这三白呢，也就是说不吃白米、白面和白糖。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糟粕的粕就是白和米的组合。老祖宗似乎在告诉我们，精白米是渣子，精华其实都在米糠里了。哈佛医学院针对3.8万名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吃含有高糖成分的食物会让血糖迅速升高，从而增加了患大肠癌的风险。而这些问题食品主要就是白面包、精米以及含糖糕点。今天的魅力达人呢，我们就先来和丽人们说说经常吃三白食品的危害。当然，更多健康方面的话题，魅力达人我们会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喜欢精细的饮食，但加工过程常常会导致纤维素的丢失，从而摄入过少。人体虽然不能消化吸收纤维素，但纤维素呢会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促进废物以及致癌物的及时排出，减少肠癌发生的概率。有研究显示，食物通过大肠的时间与大肠癌的发病率息息相关。当膳食分别以肉食为主和以高纤维食物为主的时候，它通过整个消化道的时间，前者大约是后者的4到5倍，这就导致了废物在肠道的长久拥滞，加重了肠道的负担，更容易诱发癌变。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抗癌之王大蒜。至于大蒜的抗癌作用，早就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啊，人们逐渐发现大蒜具有优越的抗癌能力。美国国家癌症中心认定，目前世界上最有抗癌潜力的植物当中，大蒜位居首位。明尼苏达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们在合作研究15种水果和蔬菜对肿瘤的作用时发现，在这15种果蔬当中，大蒜与肿瘤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进食大蒜与结肠癌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长期进食大蒜患结肠癌的风险度比不进食大蒜低 0.68 倍。蒜防癌抗癌，以生吃为佳，并且呢应该经常食用，但每次的数量又不宜太多，每次2到3瓣就最合适了，否则呢有可能会损伤胃黏膜，造成胃炎和溃疡。大蒜不宜空腹食用，可以在饭后或者是进餐的过程当中吃。很多人深知大蒜的保健作用，但又碍于食用之后嘴里面时常会有一股异味，所以往往对它是敬而远之的，特别是南方的居民尤其如此。其实只要在吃了大蒜之后用浓茶漱漱口，或者是嚼一些口香糖、生花生米，再或者是喝一杯鲜奶什么的，这异味啊就很自然的会消除了。不知道生活当中的你是否会经常出去散步，要知道散步1小时身体会发生非常神奇的变化。你也许认为散步是如此简单的运动，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吧。然而据美国预防杂志网站报道，当你开始迈开腿散步1小时的时间内，身体便会发生一系列积极的生理变化。第1分钟到5分钟，首先迈出的几步呢会引发细胞释放出生成能量的化学物质，从而为散步提供能量。此时你的心率呢大概是每分钟70到100次，血流量增加，肌肉也得到了预热，关节的僵硬度开始减弱，并释放出润滑液，让你更为容易地移动身体。在这5分钟当中啊，人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的热量，是坐着等静止状态下的5倍之多。同时呢，为了支持运动，身体开始从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存储当中获得更多的燃料。第6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啊，你的心跳呢就会增加到每分钟约140次。随着步速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达到了6000卡，血压呢也会轻微的上升，但身体会释放出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的危险。更多的血液和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正处于工作状态当中的肌肉。第11分钟到20分钟，在这个区间内呢，你的体温在不断地上升，靠近皮肤的血管扩张以释放热量，你会开始出汗。随着步伐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呢就会达到7000卡。此时的呼吸可能会变得稍微的有些艰难，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也会上升，以便于为肌肉输送能量。第21分钟到45分钟，此时呢你会感觉到精力充沛，随着身体张力的释放，大脑会释放出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分肽，你会开始放松。由于有更多的脂肪得到了燃烧，胰岛素的分泌量开始下降，这对于体重过沉的人或者是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第46分钟到60分钟，散步快1小时，你的肌肉可能会感觉有些疲劳了，
因为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存储量减少了。当你冷静下来时，心率和呼吸都会放缓，尽管之后燃烧的热量有所减少，但依然多于运动之前。这种较高的热量状态将保持一个小时。是不是没想到散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如此之多的好处呢？再次提醒你，记得经常出去走走。送上一首歌，来自林志颖，去走走。

0: 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又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了。今天为您安排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婚姻的话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长久的好婚姻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去年冬天，文友琪琪去北京顺路来看我，郑重地和我说，姐，我想离婚，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你们不是大学同学，感情好的打都打不散吗？琪琪回答，我们19岁认识，一见钟情，谈了7年恋爱才结的婚，想不到这刚刚第4年，彼此竟开始没有话说了，一开口就是吵架，谁看谁都不顺眼，晚上睡到一张床上都没有一丝冲动。我和他商量，要不趁着没有孩子离婚吧，这样熬一辈子太痛苦了。他也没反对，说考虑几天。我们已经分居，他去住宿舍了，可是我的心里好难受啊。我叹了一口气，我觉得你们俩的问题不是用离婚就能解决的，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一个瓶颈，是需要想办法突破，而不是放弃。琪琪沉默半晌，长出了一口气，我再想想吧，太累了。2月14号那天，琪琪发朋友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和老公一起看电影，下面的配图是一束红彤彤的玫瑰花。我发消息问他，你在和谁看电影？琪琪回复，当然是我老公了，那次我和他提离婚，他意识到我们婚姻出了问题，和我诚恳地道了歉，说是要重新追我一次。他真的变得和从前一样了。姐，先不聊了，我要陪他好好看电影了，嘿嘿。我笑，果然一副恋爱中的样子。是啊，感情这东西就像流水，即使再美好也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动。这一路上我们努力地走，走不动的时候要有停下来修复的能力，修复婚姻的同时也修复了自己。幸福的人不是遇到了最好的伴侣，而是珍惜了拥有的人。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每一对夫妻之间都有，当初天天恨不得腻在一起的两个人，经历了几年的围城洗礼，有的就彼此看对方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只怪自己当初瞎了眼看错了人。我步入婚姻5年时就提前了7年之痒，吵闹摔东西，甚至签了离婚协议。就在分开的那段时间里，我竟然心如刀割，想的念的都是过往的美好。后来老公回来了，我们谈了几个小时，边说边哭，两双红肿的眼睛告诉彼此，我们都是对方无法割舍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了，只是都把眼睛盯在了对方的缺点上，才会彼此失望。那一天，我们的心就像被重新激活了一次，再次燃起了爱的火焰。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们仿佛回到了热恋时期，有空就给对方打个电话。有细心的同事说，我眼中柔情似水，一定是遇到了爱情。是的，我又遇到了爱情，再次爱上了我的老公。其实长久的婚姻就是不断的爱上，夫妻也是一个道场，修道就是道场，不修道就是战场， 当婚姻出现了问题，不应该用简单粗暴的离婚去解决，那样感情生活会一直无解。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和老公的感情有点糟，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我睡了他才回来。我和他吵过几次，家都变成宾馆了，对这个家太不负责任了。他怪我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工作。我每天忙得也像陀螺一样，上班、写字、做家务、照顾老人孩子，一累心里就有气，他搭讪我都懒得理他，家里的气氛也搞得很僵硬。一天，老公组织几个家庭聚餐，都是多年的老友，其中呢，只有明子是前年离婚又再婚的。我们热烈地说着青春里的那些事儿，明子的新妻显得和气氛不搭调，偶尔讪讪地搭上一两句。我偷偷看明子，她一脸的怅然。明子和前妻吵吵闹闹好多年，不胜其烦，3年前离了婚。

再婚没有一个月，他就和我念叨，用离婚解决婚姻的疲倦期是最愚蠢的，拯救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可惜我后悔来不及了。几个女人谈论自己的皮肤，老公忽然插话，我刚认识苏欣那会儿啊，她的皮肤就像玉一样，穿着一身黑衣服，脸衬得雪白，我一下子就着迷了。一桌子人哈哈大笑，我笑着笑着眼里却有了泪。那些青春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骑单车带着我，接送我上下班，我们一起吃一碗拉面，喝一瓶矿泉水，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吻，初为人父母时的激动，往事一幕幕一下子扑面而来。吃完饭，我俩溜达着回家，月光下我和老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我像从前那样去踩他的影子，听说踩住一个人的影子，他就会一生一世守着你。老公拉着我的手，一脸宠溺的笑，他一定想起了从前我经常做这个游戏。这个见证过我最青春的男人，与我从激情到平淡又再次爱上对方，一次次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是的，真正绝配的爱人不是天生的，都是靠磨合，你改一点，他改一点，一点点去靠近对方，最终成为默契的一对儿。所谓新鲜感，不是和未知的人一起去做同样的事，而是和已知的人一起去体验未知的人生。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便是最好的婚姻。他是我用整段青春去爱的人，爱他是我这辈子最奢侈的事，又怎会舍得轻易放弃呢？你的过去我一直参与，你的未来我陪伴到底。情若不尽，烈火烧过青草痕，看看又是一年春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你和爱人经历了生活的一地鸡毛之后，依旧相看两不厌，更愿你们能一次又一次地爱上对方。丽人榜样，明天再会吧。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27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27日发生过什么事。1825年9月27日，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正式通车。1840年9月27日，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出生。1932年9月27日，谱写国际歌的作曲家迪盖特逝世。1949年9月27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53年9月27日，开国大典，巨型油画发表。1955年9月27日，十大元帅授勋。1973年9月27日，苏联发射的载有两人的宇宙飞船进入地球轨道。1979年9月27日，世界旅游组织确定世界旅游日。1981年9月27日，泰国自制火箭试验成功。1988年9月27日，我和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1992年9月27日，巴黎到北京汽车越野赛结束。1997年9月

0: 9月27日首届鲁迅奖评选开始。1998年9月27日，东京将建世界最高电视塔。2022年9月27日，全球首架全电动客机首飞。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来把时间先锁定在1825年9月27号，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正式通车。在200年前的今天，1825年9月27号，英国制造的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正式通车了。当时的斯托克顿和达林顿呢，这两地相距大约是21公里。由于地处产煤地区，资本家早就拟定好了修建铁路的计划，但是遭到了封建贵族的阻挠和反对。他们认为啊，修铁路有违圣经的教义，是对上帝的背叛，说火车冒出的黑烟不仅会损害和田，使五谷不生，而且还会毒化草地，连乳牛也不会再出奶了。因此呢，这几次的申请计划都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经过几次波折之后，终于批准了这条铁路的修建。资本家看中了斯蒂芬逊的才能，雇佣他来督修这条铁路和制造蒸汽机车。时间来到1822年的5月23号，当时呢，他们是在斯托克顿开工的，用了3年多的时间修建成功。这线路的设备和当今现代化铁路当然是无法比拟。铁轨呢，就是鱼肚形的熟铁轨，每码重28磅，约合每米13.9公斤。机车只有2台，其中一台呢就是旅行号，大小不及现代普通机车的1/20。还有一段直立的气缸和一段直径48英尺、约合122厘米的动轮，后面加一个煤水车，总重量呢只有9吨，行驶速度大约是每小时8英里，也就是约合每小时13公里。这个速度在当时啊不能和现在去比。1825年的9月27号，也就是历史上的今天，这一天呢，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就正式的通车营业了。并且举行盛况空前的表演。开业典礼在通往达林顿的煤矿运输线的西莱敦站举行。检阅站呢是由5列列车组成的，第一列由蒸汽机车旅行号牵引，后挂煤水车、32辆货车和1辆客车，客车边挂在列车中间，专供铁路公司的官员乘坐。另有20辆代用客车，是在货车内加上座位供一般旅客来乘用的。那其他的车厢呢，是满载着煤还有面粉，总重达到90吨，乘坐旅客达到450人。其余4列车都是由1匹马拖6辆货车。第一列机车是由设计者斯蒂芬逊亲自来操纵的。上午9点钟的时候，列车在奏乐声还有欢呼声中从西莱敦站出发。铁路两旁呢，当时是人山人海，有很多小伙子和孩子跟着火车奔跑，也有人骑马沿路相随，途中还曾发生过脱轨，经过修复之后继续前进。机车平均每小时速度，我们刚提到了是13公里，机车最高时速呢是能够达到20到24公里。到达达林顿支线后，机车补水，并且将一部分到达货物甩掉后继续向斯托克顿方向去行驶，大概是在下午3点47分到达的目的地。5点钟在斯托克顿礼堂举行了宴会，庆祝这一次开业检阅的成功。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是世界上正式办理客货运营业的第一条铁路，这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呢，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98年的9月27号，历史上的今天，东京将建世界最高电视塔。借着今天的机会啊，咱们一边讨论这个东京的世界最高电视塔，一边来探讨和认识一下另外的其他一些世界著名的钢结构，当然它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先来按顺序走啊，第一位那是埃菲尔铁塔，它呢是矗立在法国巴黎的战神广场，是世界上著名的建筑，也是法国文化象征之一，巴黎城市地标之一，也是巴黎最高建筑物，高300米，天线高24米，总高324米，是在1889年建成的，得名于设计它的著名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铁塔设计新颖独特，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技术杰作，是法国巴黎的重要景点和突出标志。那另外一位我们来说到的是吉隆坡的双子塔，吉隆坡石油双塔那曾经是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但仍是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啊，也是世界第五高的大楼，坐落于吉隆坡市简称 KLCC 计划区的西北角，属于此计划区的第一阶段工程。吉隆坡国油双峰塔高452米，共地上88层，由美国建筑设计师西萨佩里所设计的大楼表面呢是大量使用了不锈钢和玻璃等等材质。双峰塔和邻近的吉隆坡塔同为吉隆坡的知名地标和象征。接下来这一位，纽约帝国大厦，这是竣工于1931年4月11号的高层建筑物，是美国纽约的地标建筑物之一，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350号西33街和西34街之间。它呢是保持世界最高建筑地位最久的摩天大楼，一共是从1931年到1972年，一共41年。帝国大厦楼高381米，总呢是102层。1951年增添了高62米的天线之后，总高度为443.7米。这个建筑呢是由史莱夫·兰布·哈蒙建筑公司来设计的，它属于装饰艺术风格建筑。接下来这一位，世界贸易中心，这是位于纽约曼哈顿岛西南端，也是美国纽约的地标之一了。世界贸易中心是由两座并立的塔式摩天楼，还有4幢7层办公楼和1幢22层的旅馆来共同组成的。它是建于1962年到1976年。这世界贸易中心曾是世界上最高的双塔，纽约市的标志性建筑，也曾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之一。2001年9月11号，在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中，世界贸易中心两座主楼在恐怖袭击中相继崩塌，这是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恐怖袭击事故。当地时间2014年11月3号，在被摧毁的13年之后，新建成的纽约世贸中心1号大楼3号正式重新开放。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位啊，是跟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东京电视塔，这是在1958年12月建成，是在1968年的7月对游客开放的。 塔高333米，占地呢是2118平方米，是在1998年9月27号当时发布的东京将建成世界最高电视塔。这座日本最高的独立铁塔超过了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13米，使用的建筑材料呢是埃菲尔铁塔的一半，造塔费时不到埃菲尔铁塔施工时间的三分之一，所以说啊，这个东京电视塔的建造在当时可谓是震惊了全世界。接下来这一位，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迪拜帆船酒店。阿拉伯塔酒店位于阿联酋迪拜海湾，以金碧辉煌、奢华无比而著称。阿拉伯塔酒店呢，因为它的外形酷似船帆，又称迪拜帆船酒店。酒店就建在离沙滩岸边280米远的波斯湾内的人工岛上，仅仅由一条弯曲的道路连接陆地，共有56层，321米高。酒店的顶部设有一个由建筑的边缘伸出的悬臂梁结构的停机坪。后面这位，旧金山金门大桥，这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金门海峡之上的，是世界著名的桥梁之一，也是近代桥梁工程的一项奇迹。桥身全长1900多米，历时4年，利用10万多吨钢材，耗资达3550万美元建成，由桥梁工程师约瑟夫·斯特劳斯所设计。因其历史价值啊，英美两国在2007年合拍同名纪录片。最后一位，悉尼歌剧院也是榜上有名。它呢是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区北部的便利廊角，1959年3月动工建造，1973年10月20号正式投入到使用当中。这是澳大利亚地标式的建筑。悉尼歌剧院总建筑面积是88000平方米，有一个2700座的音乐厅，还有一个1550座的歌剧院和一个420座的小剧场，有展览、录音、酒吧、餐厅等等大小房间900个。2007年，悉尼歌剧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里便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27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那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小学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高邮咸鸭蛋、绍兴茴香豆、北京的豌豆黄都曾经牵动我们的味蕾。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每一道美食的背后呢，都有一个故事，并且啊，这些故事呢，往往又能再现一段历史了。那么今天就为您解读这本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以书本当中的美食作为线索，来挖掘它背后的历史故事，把这些散落在大江南北的美食一一道来。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2年级的下册呀，收录了作家沈百英写的《千人糕》。在文章当中呢，父亲对孩子说，大米呢是用农民种的稻子加工出来的。那农民种稻子需要种子、农具，还有肥料、水。糖呢是用甘蔗汁、甜菜汁熬出来的。这个甘蔗和甜菜啊，也是要有人种啊。父亲的话让孩子明白了，即便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米糕，也是需要通过很多人的辛勤劳动才能够制作出来的。说到米糕啊，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也就是年糕。我国很多的地方呢，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去制作年糕。年岁盼高，时时立，前程莫祝望财临。年糕啊，和年年高同音，它是个好兆头，寓意着家里的小孩的身高啊，是一年赛过一年。那年糕想要做到口感软糯的话，精米和糯米的比例就必须的精准。把米啊放进清水里面浸泡7天7夜，然后呢碾成粉，蒸熟之后呢倒入一种特制的桶当中，不断的捶捣，这个雪白的年糕条就会源源不断的就流出来了。年糕制作好，还可以啊在里面放一些油炒榨菜丝或者是咸肉丝，这样啊吃起来就更加美味喽。传说啊，年糕的来历和伍子胥有关。伍子胥呢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因为父兄被楚王冤杀之后呢，就逃到了吴国，成为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对吴国啊是忠心耿耿的，他帮助阖闾使这个吴国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后来啊，这个阖闾呢在与越国交战的时候呢，不幸被越军砍伤了，不久就去世。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之后， 啊，就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命令伍子胥去备战。两年之后呢，再去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啊，他自知不是夫差的对手，于是呢就派人去求和，表示自己愿意把这个越国的政权托付给吴国。夫差听到这个勾践的建议之后呢，是有些心动了啊。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就规劝说，越王啊是胸怀大志，如今啊求和只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大王啊如果不一举歼灭越国的话，来日啊必定会后悔。可是夫差呢却不肯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还听信谗言，赐剑让伍子胥自刎了。临死之前啊，伍子胥就对侍从说，倘若今后吴国被围困的话，城中缺粮食，你们可以到相门城下掘地三尺，那下面呢有我藏好的粮食。侍从以为伍子胥是在说疯话，所以呢就并没有在意。后来呢，勾践啊果然抓住机会对吴国发起了进攻，围困了吴国都城姑苏。很快的，城里的这个粮食啊就吃完了，老百姓是饥饿难耐啊，大街小巷是哭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呢，有人啊就想起了伍子胥当初的这个嘱托，于是呢他就召集百姓来到了相门城下来挖掘。大约挖了三尺之后，大家就发现地下的砖头呢居然是用糯米做成的。原来啊，当初伍子胥早就料到吴国将面临大祸了，在营造姑苏城的时候呢，就让手下呀把糯米煮熟，然后呢造成砖块的模样，就埋在了城墙之下。虽然呢后来姑苏城还是被攻破了，但是啊百姓们凭借这些糯米砖避免了被饿死的命运啊。此后啊，每到过年的期间，这个吴国的百姓总是要做糯米砖来纪念伍子胥，这就是年糕的起源。那么这种风俗一传到其他的地区，年糕的样式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在宁波最有名的年糕叫做水墨年糕，它的历史啊迄今已经有上千年了。水墨年糕使用的方法很多，可以蒸，可以煮，也可以炸，也可以炒，可咸可甜。光是炒年糕就有能几十种的花样，比如说番茄炒年糕，还有这个白菜炒年糕等等啊，还能跟这个白蟹、鱿鱼之类的海鲜一起炒。北方的年糕除了用糯米之外呢，还会用一些杂粮。你比如说北京年糕里面就有馅儿糕、窝窝糕、豆渣糕等等品种。清末紫禁城女官玉德龄在自传中写道，每逢新年时节啊，宫中供奉佛祖和祖先的年糕都由慈禧太后来亲自制作，太监们替慈禧啊准备好米粉还有糖和酵母，慈禧呢就和宫中女眷一起和面，之后啊就把发酵好的面团上锅蒸熟，传说谁的年糕蒸得最鼓，谁来年的福气啊就最好。巧合的是啊，慈禧每年都是冠军，想必呢是宫里的太监为了哄慈禧开心的话，在他的面团里啊增加了双份酵母吧。能跟宫廷攀上关系的食物不只有年糕，还有沿海居民钟情的鱼丸。相传啊，鱼丸的来历呢跟秦始皇有关。秦始皇酷爱吃鱼，有一次呢一不小心被鱼刺卡了喉咙，从此啊就下命令，如果宫廷膳御当中出现鱼刺的话，厨师啊就要被处斩。一时之间呀，御厨成为秦朝的高危职业。有一次啊，地方官员献上了几条鳗鱼，秦始皇是非常的高兴，就命令御厨啊来做菜。这御厨心里就很郁闷呢，但是又不敢怠慢，只好呢就拿着鱼进了厨房，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系在这条鳗鱼身上，就不由得怒火中烧，抄起刀背狠狠地向鱼砸去。没想到啊，鱼肉经过这么一砸变成了鱼蓉，里面的鱼刺也都露出来了。御厨急中生智，就用筷子一根根地拔出了这个鱼刺，把这个砸烂的鱼肉啊拌上面粉，在汤里面去汆成鱼丸子。秦始皇知道没有刺的鱼啊是十分的满意，就问这个御厨，这是什么菜啊？ 玉初心里就想啊，这菜看起来像丸子，不如呢就叫鱼丸吧。但是转念又想，丸子的丸跟完蛋的丸是同音啊，害怕会触怒到皇帝，就改口说这叫鱼圆。秦朝灭亡之后呢，宫廷菜肴传至了民间，鱼丸就开始盛行了。福建人是最爱吃鱼丸的，当地有无鱼丸不成席的说法。这个宴席上的鱼丸呢，选用背肌发达、肉质比较厚实、洁白少刺的鱼做成，讲究个头大、口感紧实。闽浙两地自古关系就比较密切，在福建建鱼丸的传播过程当中，浙江啊是最重要的桥头堡。七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收录了萧红所写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提到，有一次鲁迅从福建菜馆叫菜，其中就有一碗鱼丸。鲁迅呢是浙江绍兴人，提到绍兴的美食必然绕不开绍三鲜，有人称其为绍兴菜头牌。相传呢，这道菜是南宋时期由绍兴首富张员外的家厨所创，用鉴湖里的鲜鱼制成鱼丸，用月鸡炖出高汤，再加上山笋、河虾、火腿等食材入气锅蒸熟。当年宋高宗赵构品尝了绍三鲜之后呢，就连连称赞呀。在得知这道菜汇聚了越州的精华食材之后呢，宋高宗呢就提笔啊写下了“绍作中兴”四个大字，绍兴呢因此就得名了。跟着课本去旅行，品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晋江的深户鱼丸啊，是闽南的传统菜品，始创于清朝同治年间。这个创始人呢叫张昌盘，他曾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船商。他在广东一带啊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对街边贩卖的鱼丸产生了兴趣。经过了反复的改良之后呢，研制出他独具风味的深户鱼丸，入口鲜甜香软，搭配肉骨清汤，美味可口，让人是回味无穷。除了深户鱼丸啊，福建平潭的平潭鱼丸也很有名。平潭呢是在海岛上，主食为番薯。当地老人有一句口头禅，三块薯圆一碗汤，这句话就精准地概括了平潭百姓的食谱。平潭鱼丸呢就地取材，在鱼肉当中加入薯粉，煮熟之后呢洁白如玉，弹性十足，脆而不腻。福建依山傍海，山珍海味一相逢，催生出无数的美食。除了鱼丸之外啊，还有一道带有福建特色的菜肴叫蚵仔煎。蚵仔也就是牡蛎，牡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浙江沿海一带称其为蛎黄，胶东半岛呢称其为石蛎、海蛎子，广东称牡蛎为蚝。蚵仔煎起源于福建泉州，在闽南地区呢是一道家常菜。据说呢，蚵仔煎的起源跟民族英雄郑成功是有关的。300多年前啊，郑成功从石井镇出发，去到厦门、同安攻打倭寇，恰逢呢是连日阴雨啊，军中的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伙房呢只剩下地瓜粉和一些青葱。郑成功呢正为伙食发愁，忽然看见将士们挑来十几筐肥硕的新鲜牡蛎，灵机一动，就对伙夫说呀，今天啊就吃番薯粉煎牡蛎吧。于是呢，郑成功就跟伙夫一起把这个牡蛎和番薯粉还有青葱搅拌均匀之后，再加上少许的水倒入油锅里面，用铲子摊平，片刻之后啊，牡蛎煎熟了，鲜香四溢，将士们吃上蚵仔煎觉得滋味是别样的鲜美啊。又听说是国姓爷亲自下厨煎的，顿时啊是士气大振。宁波奉化流传一首歌谣，荔菜美劝君尝， 苏白玉身心康，意思就是牡蛎味道鲜美，而且呢营养价值很高，能促进身心健康。牡蛎啊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国多部古代的医书呢是都有收录的。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久服牡蛎可以强骨节延年。公元1097年的时候，苏轼被贬海南。那么在宋朝人看来呀，海南是一片蛮荒之地，而且那年苏轼已经62岁了，恐怕这一去的话，此生是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中原了。普通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大概会一蹶不振。可是苏轼毕竟是乐天派呀，他化悲痛为食欲，在海南四处寻找美食。没成想啊，还真让他找到了一道美味，那就是海南的牡蛎。苏轼被贬海南2年之后，给儿子苏过写了一封家信。他说呀，冬至前2天，海南当地人送来了牡蛎，我呢就把这些牡蛎剥出来挤生肉，然后带着姜放到水里，加酒熬煮，吃起来呀是非常的美味。我之前从未吃到过这样的味道啊。苏轼自研了2种牡蛎吃法，除了加酒熬煮之外，还可以挑出来个头大的，直接在火上烤熟。他在给儿子炫耀了海南美食之后呢，苏轼啊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嘱咐一番：你可千万不要把海南牡蛎的事说出去哦，要是把这个秘密泄露了，恐怕那些北方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学我啦，会求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跟我抢这不可多得的美味呀。苏轼呢，这是生生的把流放变成了美食发现之旅啊。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吃牡蛎。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我的叔叔于勒》，选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文章当中对贵妇们吃牡蛎的描写是极为生动的，真是让人垂涎欲滴。牡蛎不仅好吃，还能充当建筑材料。在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的泉州洛阳桥就和它是有关系的。洛阳桥原名叫万安桥，早年间呢，这里啊路途十分的凶险，人们总希望能够平安的渡河，于是呢就给它取名为万安渡。那么称这个河上的桥就为万安桥了。后来啊，隋唐时期呢，北方战乱是不断，大批的中原人举家南迁了，并且呢移居到泉州一带。他们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呢就把新家取名为洛阳，原先的万安桥也改成了洛阳桥了。那么洛阳桥建成之后呢，桥下的石块之间就有很多的缝隙，并且不牢固，在海浪的冲击之下，石块就很容易被海水冲散，从而啊就导致了石堤坍塌。工匠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采取了重力固基法，也就是在石堤附近的海面上啊养殖牡蛎，以固化石堤。牡蛎有两个壳，一个壳呢是依附在岩石上的，另一个壳呢是连着自己的身体的，再加上它繁殖能力很强，无孔不入，一旦开始在石头上繁殖的话，就算是用铁锹也很难把它们弄下来。果然啊，没有几年，洛阳桥下的牡蛎就把零散的石块连接成了整体，加固了整条石堤。此后的900年，洛阳桥始终相当坚固，不垮不散，堪称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姑苏城下的年糕，闽南的鱼丸，泉州洛阳桥下的牡蛎，中国人啊，在饮食文化当中寄托了太多的情感，每一种食材，每一道菜肴，背后啊，都有一段历史的印记。那今天解读的这本《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介绍了美食背后的故事，可以让您啊，对中国饮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4: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冰激凌小白说，从课本的视角来书写美食文化，非常的精彩。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周庄。周庄镇啊，旧名真丰里，北宋年间真丰里只是集镇的雏形，与村落啊是相差无几的。1127年，宋高祖南渡，这里人烟才逐渐的稠密起来。元朝中叶，颇有传奇色彩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之父沈佑迁徙到周庄，因为经商而逐步的发迹，使周庄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原来的小集镇迅速的发展为商业的大镇。周庄环境幽静，建筑古朴，虽然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的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建筑风貌。全镇呢有60%以上的民居仍为明清建筑，仅有0.47平方千米的古镇，有近100座古典宅院和60多个砖雕门楼。周庄民居古风犹存，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沈厅和张厅。同时呢，周庄还保存了14座各具特色的古桥，他们共同构建了一幅美妙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景画。周庄四面环水，犹如泊在湖上的一片荷叶。南北市河、后港河、游车样河、中市河四条井字形的河道将古镇分割，形成8条长街。周庄历来文人荟萃，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陆龟蒙都曾先后寓居于此。周庄的魅力啊，还在于它的文化蕴含。元末明初，沈万三得天时地利，成为江南巨富。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曾聚会迷楼饮酒吟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是不胜枚举，像作家三毛那样钟情周庄，像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画了油画双桥后和双桥一样驰名世界，像著名的古画家吴冠中赞誉周庄及中国水乡之美等等，他们对周庄啊是情有独钟，可见啊周庄的魅力是无穷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20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
2: 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